0: 1.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7: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8: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05，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好，那在台东呢，好，这个样拨0800-000-123之后呢，转八，好，一样的会接收到呢各位的这个路况的内容哈。那我在节目当中随时会跟大家来提醒。那早安台东今天呢就是闽宁休假，所以呢连播到花莲分台，所以呢在花东两地呢收听 FM94.3 都会听到蓝旗，就是我在空中陪伴各位喽。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好，来刚刚提醒呢就是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7点到8点放行，8点以后就封闭了，等一下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封闭施工，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几点钟的时间了哈。那另外呢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就是杜鹃花季的管制，它只有周休二日才会管制啊，所以呢今天啊台十四甲呢都 OK 的，没有特别的一些交通路况。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也提醒了哈，苏花路廊呢今天呢也会有呢就是联防救灾的演练啊，今天会有联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呢在这地方特别提醒各位哈。从南澳到和平呢124.4到145K 的部分呢，好，到时候呢早上的10点到12点呢双向会封闭，封闭期间要改走台九丁线，好，今天是预演，明天呢是正式的演练，那都是早上的10点到12点，好，地点跟时间不变，只是呢昨天好，应该说今天是预演，明天是正式的部分哈，如果要行经呢苏花的话请您特别留意小心。那另外呢再来花莲段的部分呢，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早上呢从8点开始呢到下午的5点钟哦，双向都是会有封闭管制，但是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啊，比如说8点开始，那8点半就会放行30分钟，那放行的时间呢就是依现场的车流的状况为主，如果车多放行时间就拉长，车少放行时间就缩短。好，那么缩短不管呢是长与短的部分呢，在封闭30分钟之后会再继续放行，好，每30分钟放行一次到傍晚的5点钟，所以不一定会整点半点，好，这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今天 OK 的，然后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花东公路在瑞穗的那个地方，好，来瑞北的连外道路跟北钢大桥就250到251.8公里，这段路的话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时间从10点到凌晨，好，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呢有工程进行，占用了南下的车道，这主要是台铁，好，台铁的这个工程， 那所以呢，今天礼拜三还是会施工，明天也会有一个礼拜就是一二三四

0: 4天的晚上到凌晨的一大早的6点钟。那另外呢，再来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的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这是呢在台三十线花莲段的部分。那接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东段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首先呢，来看这个台东段的这个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在东河路段呢，哈，东河路段的138到148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兴隆路段哦，还包括了在东河乡兴隆路段，还有都兰路段，还有呢兴兰渔港这地方。好，来有的是呢配线管路的工程，那有的哈是边坡工程在进行，所以这里的话呢，目前呢有一边呢都是封闭，一边都是正常通行的，所以行经从138.6那到148.3哈，请您注意到它这个动线。好，另外呢在花东纵谷部分呢哈，也就是在台东的这个池上大桥。指标呢310到311.4K 的话呢，有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呢好一分为二啊，来道路缩减，但是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另外再来一下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05.5呢到405.6的哈，大溪路段呢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外侧施工哈，内侧正常行驶的。再来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K 的话呢，有灾害路段哦，这地方呢也在进行工程。那同样呢，内侧是正常通行，外侧是施工的。另外再来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从向阳到梅山口这个路段，好，来今天呢，是礼拜三，那它礼拜二、三、四，好，这3天的话呢是不能通行，因为它要施工。所以呢，如果说从台东过去的话呢，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相对的，高雄也无法能过来到台东哈，所以呢，今天呢是没有办法开放通行的，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另外呢，再来台20线的161.1呢，就是丽园的路段有边坡工程，机动管制啊。那再来的话呢，提醒呢这个台二十线的部分哈，来177.8 B 三隧道到181天龙饭店下方呢，误入出口的话呢，这地方呢有管制哈，早上的8点好到下午的5点有管制。那管制的话呢，等于说8点那个时候呢，它50分钟会放10分钟哈，等于说现在封闭了，当9点50呢，好会再放行哈，9点50放到了10点10分，一次放20分钟。那再来呢是10点10分之后再封闭，再来就是等到呢11点20分会再放行到1点钟，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放行呢有1个小时40分钟哈。那1点钟之后再封闭，好，封闭到2点50分，那2点50再开放呢到3点10分，3点10分之后再封闭到5点钟，那5点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好，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碧山隧道呢，好，天龙饭店下方的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那刚刚就把这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这些交通路况做一个汇诊哦，那大家了解说，哎，哪些地方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些路段的话，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
1: 我是许茹芸，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好，回到现场了，今天礼拜三要听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了哈。各位还记得吗？林慧萍她出道是哪一年吗？1982年，那一年呢，她的第一张专辑呢，收录了像《倩影》，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往昔》，她在71年的12月23号发行，所以你看相当久的这首歌曲，我们就好好来听哈这首歌《往昔》。

哇，这个全年各位呢，算一算，竟然有44年了哈，1982年嘛哈，那82年那时候你几岁？那时候你还在读书吗？还是你已经工作了呢？在童年呢，其实那时候都走日系路线哈，那时候很多像中森明菜啦什么的啊，所以呢，在我们国内的那个女生也走这种清纯玉女路线啊，包括了金瑞瑶也在这一年4月发行的这首呢《飞向你，飞向我》。

如果呢在那个时候呢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哎，那时候其实在像台北地区了哈，那个万年百货其实卖的都是一些日本进口的东西，哪怕手帕啦什么小东西呢，那还有海报啊照片，那时候就很流行哈，那样的一个打扮跟那样的一个穿着，好，所以那时候可以说哈日风哈非常非常的流行哦。所以当然音乐当中呢，还有包括这些艺人的这个打扮外形呢，其实看起来也都是蛮像的。那因为手边没有金瑞瑶的版本，所以我播放这是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所以刚刚从第一首呢往昔啊，这是1981年的12月发行的，然后飞向你飞向我呢是1981年的，就是在4月份发行。那再往前推一点点呢，就是那一年的3月间呢，也有另外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呢是从英国的一个乐团呢翻成中文的词，其实过去很多都是如此的哈。那当时呢这首歌呢就是由高凌风青蛙王子他来演唱他的同名专辑，就是这个夏天的浪花，我想大家对这首歌的应该不陌生吧，特别是呢像阿妹呢张惠妹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曲了。所以呢再回到了就是在更早更早以前，那一年呢高凌风他才32岁耶，

哇，听到这个歌曲，我就觉得自己都飞奔到那个年代去了哈。那今天礼拜三呢，安排的中古年代的歌，我今天定在1982年的时候哈，那年大概民国71年，也许你出生了吧。好，那这些歌曲呢，其实很多翻唱的。那刚刚前面是翻从日语的翻过来，那这个是从西洋歌曲翻过来，像当时高凌风还有一些歌曲呢，好，大家很熟悉，像《恼人的秋风》啊，这些歌呢，都是从西洋歌曲的。像我记得那首歌好像是阿爸合唱团呢所翻过来的。然后你还记得吗？就是娇娇张黎明的这首《再看我一眼》，同年1982年的7月，大概7月份的时候发行这张专辑，所以各位有忘记他的声音吗？我们就来回顾这首《再看我一眼》。

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只有说年轻人听的歌，包括他啦，包括像于峰，还记得吗？他的《爱在旋转》呢，都是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候出现的，所以很多的歌啊，不管是流行音乐或者是一般的可能校园音乐呢，在那时候其实慢慢有些开始转型了。像民歌年代的《唐山子民》还记得吗？黄大成的这首歌也是。还有像对，我想到一首歌叫《过来人》，那个杨美莲唱的歌曲，从西洋歌曲转过来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版本。来听这首歌比较宁静的歌，叫《无人的海边》。那这首歌曲呢，1982年的11月间，黄仲坤出现了，就来听这首歌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播放的歌曲呢，就定定在这个中古年代的一些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当然还有很多歌啦，像大家熟悉的，就是《鹿港小镇》，好，也是那一年出现的。还有呢，像是《海角天涯》啊，还有包括了就是一位叫王日升的歌手，还记得吗？个人很高很高的那位歌手哈，他那首歌我印象还蛮深刻的。不过时间有限，我们能播放的歌呢，仅到这首歌播完之后呢，等一下要关心呢半点钟的新闻，希望今天的歌曲各位会喜欢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三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3: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嘞，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

0: 指称，周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洗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四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十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十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十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这张我做
10: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

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看一下呢，这时间现在早上的8:40。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哈。那花莲分台请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哈。今天呢，台东分台的米林请假，所以呢节目连播到花莲来，所以呢我会在空中把花东地区路况呢随时跟大家做提醒、做会诊哦。那目前花莲端呢，这个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也就是在官员还有天祥还有太鲁阁的部分呢，要等到早上的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放行让这个车辆通过之后继续封闭，再过2小时就是12点会再放行呢，到下午的1点钟，那1点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再过2小时3点会再放行5分钟。那另外呢，最后放行时间，最后放行时间呢，就是像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祥是5点到6点，那官员的话呢是4:30到6点，那不管是从4:30或者是5点呢，最后放行都是只有到6点钟，之后呢不能出也不能进，因为夜间6点之后呢，台八夜间呢就会封闭了，就会封闭，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另外要提醒呢，在苏花的部分呢，苏花部分呢今天有防救灾的演练啊，那主要呢是在南澳到和平，从124.4到145的南澳到和平这地方呢进行了防救灾的演练，所以呢双向封闭啊，要改走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好，今天呢10点到12点是预演，明天的话呢礼拜四的话呢也是10点到12点是正式的演练。好，所以呢今明两天呢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改走台九丁线，这是呢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另外呢除此之外，就是在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 162.8K 的话呢，有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清空完全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到傍晚的5点，这是在惠德隧道的路段。那另外呢再来其他的部分呢，像花东公路部分的瑞穗的连外道路到北港大桥指标250到251.8K 这个地方呢的工程呢是在夜间，它是属于台铁的工程，会在晚上的10点钟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的话呢是双向通行的，这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所以今天明天晚上都还会施工的。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0到9:0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持续的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变双向来行驶，道路缩减，大家小心通过这个地方。最后呢在花莲端的这个南安瀑布台30线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在花莲的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提醒啊。那台东

的部分呢，台东端的部分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和台二十线的177.8到181的天龙饭店下方呢，哈，那一直到呢到雾路出口，好，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呢都有一些管制措施，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

0: 再封闭，然后封闭了之后到了2:50会再放行，2:50再放行呢到3:10，他每次放行呢都是以20分钟为原则，除了中午用餐时间呢放行时间比较久，放了1小时又40分钟。那最后放行时间呢，好，就是从下午的5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哦。这是呢在台二十线，那台二十线另外一个重点路段呢，也就是呢向阳到梅山口这地方哈，因为呢今天礼拜三要施工，它是固定每个礼拜二三四会有这个道路工程，那施工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呢开到高雄了，那高雄也没办法到这个台东的部分哈，等于说你到了向阳就要折返了，就要折返了。好，这是呢在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这个重点路段哈，那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转7，那台东的话记得要转8，7跟8都可以接听到您的电话了。感谢大家。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OK， 来好，接下来来听新歌曲了。刚刚的歌曲呢，蛮有年代哈，这个歌曲呢，都大概有44年了哈，中古歌曲。今天是播放国语的，那明天要播放台语的部分哈，欢迎大家继续听下去。好，那么来看一下呢，这个时间现在是8:46，我们来听听新的歌。那这首歌呢是平井大，大家应该对歌名应该蛮熟悉吧 ，Baby Shark。好 ，Baby Shark 就是那个鲨鱼宝宝啊，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听到这首歌的音乐了哈。好了，希望好音乐，然后伴随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哦。

我想呢，这个世代的孩子呢，应该哈，大绝大部分应该都听过这首，而且呢，听到这首歌，哇，就跟着跳起来了哈。那那么多年来，这首歌其实点阅率非常非常高，当时我去看，哇，超高的了哈。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重复听它，因为它短短的可以听了很多遍，那听了之后呢，就变很乖了，然后就很听话了哈。好了，听完了刚刚这首平井大的 Baby Shark 之后呢，来听听这首歌。

好的，那是呢郭家伟的这首呢新的歌曲哈，在115年今年度的很多的单曲呢，好来我们就是尽可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听听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歌曲。那现在时间呢到了8:51，有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的路况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了。我们继续来听呢许哲佩的这首《微光》。

好，听完了微光，这是来自的许哲佩所唱的歌曲，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56了哈，还有3分半钟呢。等一下到了9点的时候呢，来我们马上来再来对时，再来关心的就是全国的路况会诊，那再回到现场来哈。那等一下呢，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呢，包括了就是在台30线的南瀑布4K 的地方会放行10分钟，放行10分钟啊。那其他路段的话呢，都是呢属于比较机动性的哈，所以经过这些地方，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随时有路况，随时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您转8。来听听这首洪荣宏的新专辑当中呢，就是大概在《青舞歌》里面的《男人中的男人》，男人中的男人，也是最近的一张新专辑的新歌曲了。那今天的这些新歌就介绍到此了，等一下就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

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372.2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5: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6: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5: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6: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5: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6: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5: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

来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天空的模样》，来自呢猴子把戏呢所带来这首歌曲。好了，没有任何路况，随时麻烦您打了个电话进来哈，通报路况0800000123。花莲分台呢记得转7，那台东的朋友麻烦您转8哈。那不管呢是7跟8呢，我们都会接收到。那敏玲今天休假，所以早上台东先连播到花莲分台，有蓝旗我在空中陪伴各位了哈。那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做一个会诊。现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的猝比逃味了。

好了，这首歌呢来自呢猴子把戏呢一首日文歌曲的《天空的模样》，时间呢现在是9:10了。好，再提醒各位呢，就是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地方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哦。那另外呢，在苏花公路的部分，今天会有联防救灾的一个演练哦。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预演，明天是正式的。问这个指标呢是在124.4到145 K， 南澳到和平，南澳到和平的地方哈。来，那这个封闭时间呢就10点到12点哈，要改走台九丁线。好，今天预演，明天同一时间的话是正式的演练，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的162.8 K 的话呢，边坡工程。那从早上呢8点到下午5点钟呢是每30分钟哈就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次会让这个现场的车辆呢车流完全走完之后，然后再继续管制，那每30分钟会再放行到傍晚的5点钟。那另外再来就是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路段啊，那从早上的时间8点到5点钟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现在到了这个9:11差不多哈，准备要继续管制了。下回放行会等到10点钟再继续放行的，这是花莲这边的路况。那台东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行经呢像台东路段呢在这个台11线啊，台11线呢在东河乡的路段呢从138.6到148.3哈，那这地方包含了兴隆路段、都兰路段跟兴兰渔港，这地方有配线管路的工程跟边坡工程，那都是呢占用一个道路哈，占用一线，另外一线呢都还是可以继续通行的啊。那另外再来就是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405.5公里到405.6的大溪路段有边坡工程哈，内侧正常通行，外侧是施工的。那还有呢，大鸟路段的部分也是如此的哈，从413.8到413.9公里。那外侧的话施工，内侧也是正常行驶的。那再来提醒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也就是呢从南横向阳要到梅山口的话呢，今天有工程进行，每个礼拜二三四都会进行施工，所以呢要管制的话呢，从台东的话只能开车的行驶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不能往高雄，高雄也没有办法呢行驶到这个台东的部分哈，因为礼拜二三四都会有施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时间。那另外再来就是呢碧山隧道还有包括天龙饭店下方以及呢雾路出口，好，指标呢从177.8好，然后到181，然后再到182，这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好，来这地方都有一些工程进行啊，那所以呢它的管制部分呢从早上8点开始管制，到了9:50才会放行到10:10，放行20分钟之后呢继续封闭施工。那10:10施工之后，到了

0: 11:20会再放行1小时40分钟，就是中午的时间从1:20放行到1点钟，1点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然后下午的2:50会再放行到3:10，好，等于说早上的这个9:50跟下午的这个2:50都放行是20分钟。那在3:10继续封闭呢，最后呢只有5点钟会再放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因为夜间呢是没有特别管制的部分啊。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碧山隧道呢到雾路出口，请大家注意了。好，以上汇诊就是目前花莲地区呢，好，跟台东地区的这个管制。如果后续还有相关路况，麻烦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了，接着呢，到了礼拜三要进入到了触蜜桃杯紧安心哦。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哦，有分别谈到好人好事的部分，也谈到了不管呢是在毒品哦这个方式呢，跟一般的这个诈欺的部分呢，也都在礼拜三的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哈，做一些了解呢。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花莲县警察局呢，刑警大队的就是组长罗仁杰哈，罗组长呢在空中要跟大家呢，针对毒品防治部分做一些提醒，问一下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的，其实最近在这几天的新闻，像我们说在这个半点新闻都听到跟这个毒驾有关的，所以这个毒品的状况，很多人想说，哎，到底毒品的这个泛滥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在看的话，就是有增有减啦，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我们花莲辖区内，先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呢统计的这个部分哈，让大家了解它到底我们在这些成效到底如何呢？
1: 好。我先从今年1月1号到5月24号
0: 哈，
1: 都是上礼拜天哈，跟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生件数呢，本期发生了277件，
0: 是，
1: 然后跟去年同期240件呢，少了多了37件，
0: 是，
1: 多了15%。
0: 嗯哼，
1: 在破获件数上面呢，本期是破获了270件哦，跟去年245件相比多了25件，
0: 嗯哼，
1: 多了10%，
0: 是。
1: 在查获的人次上面呢，本期是查获了271人次哈，比去年同期237人次呢多了34人次，
0: 34人
1: 多了14%。
0: 嗯嗯嗯。
1: 那其中，因为我就说的是总件数哈，
0: 嗯嗯嗯。
1: 那其中这些就是包括一级毒品的部分呢，那发生了49件，
0: 嗯哼，
1: 比去年的47件呢多了2件，
0: 多了2件。
1: 在破获件数上面呢，啊，本期是破获了49件，
0: 是
1: 比去年48件多了1件，
0: 嗯哼哼。

0: 那查获的人次是52人次，比去年46人次多了6人次。
1: 嗯嗯嗯。
0: 然后第二级毒品部分呢，发生216件，
1: 是
0: 比去年175件多了41件。
1: 嗯哼。
0: 那破获件数是212件呢，比去年180件多了32件。
1: 是。
0: 查获人次是212人次，比去年175人次多了37人次。
1: 是。
0: 那三级毒品部分呢，是发生8件，比去年18件少了10件。然后破获件数呢是破获5件，比去年16件少了11件。
1: 是。
0: 在查获的人次，今年是查获6人次而已，比去年15人次呢少了9人次。
1: 嗯哼。
0: 那四级毒品呢，就是它没有发生，
1: 没有破获。嗯哼。对，那以组长刚刚来讲的，以这个总案件数跟总查获的案件，包括这个人数的部分，其实增加是10%到15%之间。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在如果再看到每一级，比如一级、二级到这个四级毒品来讲呢，像一级毒品呢，它增加这个人数呢，13%，然后再来二级的话21%。好，然后但是三级部分确实这个减少了60%，当然这个数字有时候不代表说它整体的部分，因为也许去年一个，今年3个，哇，就多了200倍的，好，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大概了解。那如果以一级来说，大概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毒品？那二级、三级大概有哪些？像三级已经少了蛮多，我想针对这三级部分，大概是哪一类啊？是不是组长可以跟他们说明一下？
0: 一级一般来讲都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海洛因类的话都会比较多一点。那二级毒品呢，我是觉得就是伊托米子。
1: 伊托米子。
0: 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前在讲是伊托米子是三级改到二级来。然后目前我们看到，老实说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说太久了，就24小时内的新闻就好，24小时内的新闻，这个毒价部分都是大多都是伊托米子。
1: 伊托米子
0: 来造成的。
1: 对，以前好像就是安非他命，其实也是蛮多人在用，用的比例蛮高的。可是好像没有听到说它造成毒驾如何如何。像现在新闻，我们大概可能每天去关心一下，哎，看到都是跟这个伊托米子有关的，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刚谈到三级就少了很多，如果说以这个案件人数呢，6人15人，这样少了9%，等于说60%的话，那这部分三级呢，让大家民众了解可能大概是什么。
0: 一般是咖啡包，
1: 咖
0: 啡包比较多一点。
1: 嗯哼。
0: 那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数字是少的，可是我是觉得因为现在都5月快6月了，
1: 嗯哼，
0: 那想当然就是这个暑假期间也快到了，
1: 嗯哼，
0: 有一些青少年可能就为了追求刺激，可能 会有滥用的状况。
1: 嗯哼，
0: 对
1: 对，我想青少年一般比较会用到的就是像咖啡包，因为
0: 对
1: 学生之间互相的传递嘛，
0: 嗯，
1: 然后
0: 价格也比较少一点，
1: 比较少，而且听说好像以前就是可能有人会提供给某个同学，那同学可能拿到学校再去给别的同学，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你这就把它当做饮料来喝，那可能师长啊家长也不会发现，就觉得啊，你都是点咖啡啊，不是啊哈，那可是喝到后来身体有一些状况，甚至有点成瘾性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花钱去买的，
0: 对，
1: 然后开始很多危害就出现了这样子。
0: 那因为他咖啡帮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发现小孩子他对这个还蛮警觉的，蛮警觉的，但是它会造成一个排挤现象，因为伊托米子它可以伪造成那个上市烟弹，伪造成电子烟用的烟弹，那利用这个东西的话，他偶尔他有的小孩子就是会去抽这个电子烟，抽这个电子烟偶尔就误食到了，就会误食到了，误食到的状况可能他会变成会去想要，因为它有一个合法的包装呢，合法的包装，它反而就是说，反而会转而去用这个所谓的伊托米子的部分。
1: 是，
0: 我们比较担心了，比较担心这种状况。
1: 对啊，所以各位不管是师长也好，家长也好，因为放了暑假之后呢，很快呢，孩子就在家里头就不用到学校去了，所以呢，要关心的可能就是多一些关爱的就是父母，因为父母可能要上班，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去提醒各位。那我们了解到底呢，这个我们查获的量到底有多少，我想针对查获量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0: 好，我们就查获总数来讲的话，本期查获了5.4公斤左右，比去年6.1公斤呢少了697公克左右，少了11%。那我们再把它分开来看的话，那一级毒品查获了83公克多，比去年197少了113公克，少了57%。然后二级毒品的话，查获了4.8公斤左右，
1: 是
0: 比去年的3.6公斤呢多了1公斤多，
1: 一公斤多，
0: 然后多了31%。那三级

0: 毒品部分呢，查获了207公克、哦、比去年的2188公克、哦、少了将近2公斤、哦、
1: 是的，
0: 然后少了91%，然后在四级毒品部分呢，查获了353公克、哦、比去年的112公克多了241公克，
1: 是
0: 的，对，这多了200多了，但这个数字就是因为基数比较少，
1: 对，听起来就好像很恐怖一样，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来的话，就是查获的这个数量的部分来讲，像以总数跟这个一级来讲，还有包括三级呢，都是减少，那二级还是比较多。那二级回归刚刚说的，可能就是伊托米子的部分了。
0: 对，可能伊托米子会比较多一点，
1: 因为它很多人藏
0: 看起来很像合法，
1: 对，
0: 那实际上它就是用合法去掩护那个非法。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说，哎，刚好这个哎。暑假快到了，暑假快到了。那如果说家长发现哈，你的小孩子有这个抽电子烟的状况，反而要请你们要多关心一下，
1: 对，尤其
0: 多注意一下。对，
1: 平常不抽烟，平常不喝咖啡，怎么突然在用这个东西？那这个大家就要去了解一下哈，真的要关心一下了哈。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9:24，有路况通报，麻烦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你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你转8。

0: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9:26，好快哈。那希望借由今天呢，我们谈到了有关于毒品防治的部分啊，还要让大家了解说辖区内的这个毒品的状况，包括查缉啦，然后查缉的这个案件数、人数啦，还有包括呢，就是像一般的这个数量哈，这个成效大概如何？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成效是越少越好了哈。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希望呢能够呢一网打尽啊。那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的组长，好，卢仁杰卢组长在空中跟大家呢做一个案例上的一个分享哈。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么多哈，其实每个礼拜应该说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相关的数据。那可能有家长就在想说，哎，如果我发现可能疑似好这个邻居或什么好像有一些在用药的时候哈，那味道怪怪的，嗦嘎咪这种哈，那他要怎么去寻求协助哈？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组长最后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呢？
1: 哦，那个可以打110，
0: 110，
1: 对，打110
0: 报案就对了，
1: 报案电话哈、
0: 嗯，
1: 或者是一个毒品防治专线，
0: 是
1: 0800770885，
0: 是。
1: 哎，0800770885，
0: 哦，就是亲亲您帮帮我就对了哈。
1: 对对
0: 对， 对，那这个专线哈是连接到各县市的花莲，比方花莲是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它直接会连过去哈。那这两个功能我觉得不太相同，因为110我们知道它是属于警察的单位嘛，
1: 对，有现行犯呐、啊，或者是有那个、嗯、就是你知道说确确有吸食毒品的状况，
0: 嗯哼哼，
1: 那你可能打来，我们马上去对吧、啊？派同仁哈，巡逻同仁过去。嗯
0: 是
1: 临检或者是调查、
0: 欸，有的可能晚上在开趴，好、哦，开趴时候很热闹、
1: 欸。那个是基本上就是他会用妨害犯案的部分、哦哦，我们去看才会知道说有没有这个状况。
0: 我有时候开趴进去发现哦，原来都很多那种违禁品，包括毒品的部分的，
1: 对对对，一般都是摇头丸啊、哦、什么的比较多，
0: 所以多一些警讯、哦、那刚提到另外专线呢，就是呢，跟毒品的专线有关、哦、那打那个专线并不是报案，各位、哦、那个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不是报案，好，有相关了解说，哎、欸，我觉得孩子最近怪怪的，他都关在房间，然后有一种怪怪的味道，类似这个不同的啊、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去问，然后有专人跟各位做一个回复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每个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平平安

0: 安的，所以不管呢是诈欺的部分或者是毒品的部分，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呢好做最详实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再次谢谢呢花莲县警察局呢刑警大队的好我们的组长罗仁杰罗组长跟大家做的这些提醒。组长谢谢你了、
1: 啊、谢谢，
0: 好，谢谢。好的，那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马上到了九点半，中央关心的半点的好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也提醒各位哈，经过任何地方小心驾驶，路口停让哈，路口停让。还有呢，下车的时候呢，天气炎热高温哈的一些比较具高温的东西不要放在车上，不然到时候呢可能发生一些状况。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哈，能够到了每个地方去的，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都能够拨打0800000123，记得花莲分台转7，台东分台麻烦记得转8。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挹注，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托秘制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4: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曾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咪酯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刑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

0: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赤哲巡佐说，
1: 方巡逻发现毒品案件脱刑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友人持有毒品依托米子，全案依法送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4: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早，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3: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五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
9: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0: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9: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0: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9: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0: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11: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0: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9: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1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3: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14: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15: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13: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13: 警察广播电台，
16: 我们是 FOX。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听了陈奕迅的这首呢《K 歌之王》。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呢，继续把这个路况跟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会诊的。各位听到的警察广播电台华联分台的《触鼻讨贝》节目。那今天台东分台呢，早安台东明天休假，所以呢联播到花莲。所以你们说，哎，怎么突然听到蓝琪的声音在空中了呢？哈。

好了，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哦，然后到了今天是5月27号了，慢慢接近月底了。好，那这几天的天气呢，比较高温炎热，大家都感受到了哈。其实，在我们花莲市区都还 OK， 如果说在那个比较靠在纵谷哈靠南区的话，就觉得天气是特别高温、特别热的。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发布的就是。

高温的这个特报哈，那影响呢这个一整天下来呢，很多地方都是红红的或者是橙色的灯号。像这个红色的灯号呢，都是呢气温达到38度以上，而且持续3天以上，包括了台南市跟屏东县这两个地方。

再来呢，气温达到36度以上而且持续三天以上的部分呢，还有包括的就是像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花莲县跟台东县呢，今天都还是有这个橙色的灯号哦。那其实 有的地方是橙色，但是也的同一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黄色灯号也会在这当中，好像是在黄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那你想说，哎，啊，台东刚刚不是说是这个橙色灯号吗？那等于是说这个地方呢，它有橙色跟黄色，有的那么高温，有的呢可能没有那么高温，好，但整体来讲呢，只要有黄色灯号以上的都是高温炎热的。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呢在中午前后各位要特别注意，在外头呢这个紫外线呢可能是危险等级或者是呢过量等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花莲跟台东地区路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会诊了。

等一下呢，到十点钟呢，台八中横公路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开始呢要进行道路工程了，等一下开始要施工了，所以呢，等一下开始要这个放行五分钟之后再继续施工。他从早上的时间呢七到八放行是一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上班时间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八点之后就封闭，那两小时放一次，就是十点会放五分钟，那放完五分钟之后继续封闭，再来下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一点之后呢就是封闭了，然后再来下午的三点再放五分钟，最后呢在官员放行时间呢三点过后放五分钟，再来就等到四点半，四点半放行到六点之后呢夜间就封闭了。那在太鲁阁天祥呢最后放行时间呢在五点到六点钟，六点之后呢夜间也是封闭的哈，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啊、哦、这个地方的一些管制。然后呢在台十四甲呢今天合欢山这个地方包括了就是杜鹃花季没有管制，因为它是周休才有管制哈，周休，那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没有特别的管制。那台九线的部分提醒呢今天有防救灾的演练，好，等一下十点钟快到了哈，十点到十二点呢会封闭的，就是南澳到和平124.4到145K 的部分。那今天呢哈是预演，明天是正式的演练呢，所以呢这两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都会封闭，封闭期间呢要改走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另外再来看一下呢，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在瑞穗的瑞北连外道路跟这个北钢大桥呢，250到251.8K 的话呢有台电工程。那从礼拜一到礼拜四呢，会在晚上的十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呢会双向通行的，这是台铁的工程哦。另外再来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封闭北上车道，南下的双向通行的。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4K 的路段呢，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5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相对等一下十点钟到了哈，等一下就会放行一样的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呢在花莲端的这个部分。那台东的部分呢，行驶台十一线的部分。好，在东河乡呢，从148.3到138.6呢，包括了新龙路段、都兰路段、新南渔港这地方有配线工程，还有呢边坡工程占用一个车道，一个车道还是可以正常的行驶哦。那另外再来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05到405.6的大溪路段有边坡工程占用一个车道。还有呢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的路段也是呢好占用了外侧车道，好在施工，内侧呢是正常通行的。那另外呢在台二十线的南横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呢今天从台东段没有办法到高雄，好没有办法到高雄呢，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因为每个礼拜二三四都有施工，都没有办法通到高雄，高雄也无法呢到这个台东哈，所以呢今天记得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那另外呢在161.1的丽园路段边坡工程机动管制，还有呢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啊，还有包括雾路出口指标呢，从 177.8 呢到 182K 的话呢，早上时间好来放行的部分呢，等一下就要放行了，等一下9点50分要放行到10点10分，放行20分钟，10点10分之后继续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1点20分会再放行到1点钟，中午放行一小时又40分钟，1点钟之后再封闭呢，好到2点

0: 2:50，2:50会再开放呢，到3:10，3:10再继续封闭，最后放行就是下午的5点钟就开放到隔天早上8点，因为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哈。好，这是在台二十线呢，碧山隧道天龙饭店下方跟雾路的出口。好，以上会诊就是目前花莲还有台东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朋友们你有任何路况要提供，告诉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台东分台麻烦记得要转8号，7跟8之间呢，都可以接听到朋友们您的这些来电了。感谢各位，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触鼻桃味》，火力不还斗，进行后，有落空，会记你卡电话跟我讲哦。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好了，记得换照，注意到了这个年龄大了，基本上很多地方呢，很多事情呢，可能就反应当然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了哈。我想每个人正常来讲呢，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好，但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了。在辖区内，其实现在都可以叫车哈，让县府都会呢有一些呢就是金额，然后让这些长辈呢能够搭乘计程车哈，那帮你分担。所以呢，安全第一哈。那花钱坦白讲事小，重点是平安了。来听赵照的这首歌曲《当你老了》。

好了，听完这首呢赵照的歌曲了，当你老了，我们看时间呢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了，现在是9:56，然后剩下3分多钟。今天呢在尽管花莲分台早上7点到10点的出笔讨会节目呢即将 要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大家继续别忘了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好，那台东的话记得转8。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间我们来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好交到台本部，然后再拉回到各分台，等一下继续呢花莲分台台东分台呢还会有呢继续有主持人来接访陪伴您了啊。好，最后咖喱公再回，咖喱公再跟，咖喱公感谢了哈。那今天到了2026年5月27号了，就给你哈，那28、29、33一个细钢就要迎接6月份了，哇，感觉上端午节快到了，所以天气很热，提醒各位哈，记得防晒，预防热衰竭。好，那么在外头呢，尤其中午前后呢，尽量避免在外面晒太阳，安全第一。还有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放那些呢不耐高温的东西，那都很危险的。好，愿大家都平安。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跟你说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6.9 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开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

0: 周休例假日，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永色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跨掉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了，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哎，真的今天有够热，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马上得关心一下路况了，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花莲港的20号桥拆除了。那么现在呢，在中一二街海岸路口，包含港区连外道路的15吨以上的大货车，原本都走这个路段的，现在全部都到岸上来了。在海岸路跟民生路，他们都会从早到晚上的通行中，所以原本呢这15吨以上的大货车呢要走这个港区连外道的，现在全部爬上了我们的平面道路，因此我们的大小车辆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事注意，这工期到7月18号哦。好，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一在找，中山地下道的这个墙面改善的工程，没错，它就快到了。这个礼拜五它会实施24小时的施工到6月1号。那么到时候呢，它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24小时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6月1号会套炸哈，才会分阶段来恢复通行。那所以呢，从5月29号的礼拜五的早上9点钟开始，就会实施封闭啊，整个中山地下道就要封闭了啊，中山地下道这个地方。如果你是从太仓方向来，那你准备被贼回家，你要特别注意啊！它一封起来的时候呢，怎么办？你要走后站呐、对不对？你就不能往前站走啊！那如果说你要走经过中山地下道的，那么要往小巨蛋方面前进的朋友呢，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要绕道啊，对不对？你要往慈济医院，绕道哦。所以这是5月29号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6月1号的清晨哦。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就台北耍中海公路，中横公路，它其实我们这样分，中横东段跟中横西段。那中横东段因为两年多前的04、03地震之后重创，现在呢还在部分路段有实施灾后的重建工程，那么我们的山体也需要时间让这个大自然，老天爷慢慢的在这个山刷边加加重加草节加重加灰节这样剪接的哈，好，这里整个山体能够慢慢的，因为有这些树长出来，那个树根呢，它才能够有把这个九套旁啊，这样话都敢搬了安你这样哈，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那么因此呢，中横东段在白天仍然实施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从葛口到绿水，早上的7点到8点、10点钟，还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那6点钟开始呢，中横西段最高来到了官员，他也会配合我们中横东段的夜间禁止通行而全面封闭，所以他从早上的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7点钟，整个从太鲁阁的隔口那个牌楼有没有，那一路北刷北高3000多公尺的海拔，在这么高地点的官员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那当然过了天祥之后，你会遇到华路西跟新白洋，这个地方一样也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华路西的145.3采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呢，现在也是台14甲线杜鹃花开放的重要时刻。那我们要提醒您，在每个周休，从现在开始到6月中旬，每个周休2天，周休2日，早上6点到11点会实施含3人以上的高承载总量管制。那么它的管制点呢，在西端是台14甲的翠峰，东端也就是瓦兰华连接平家哈，是在台14甲大屿岭41.5K 以及台8线110K 的高车路口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那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大家，苏花公路哈，5月28号先做个预告，5月28号就是明天，在明天的苏澳东澳东岳隧道有一个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那么它是白天洗的哈，早上8点到傍晚的5点钟，这是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而至于在今天的花莲端，贵德隧道南洞口、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都有边坡以及复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贵德隧道的南洞口，它原则上30分钟放行一次，以现场的车辆放行到结束为止，然后才会这个有工作人员开始来实施警戒，那么让我们的边坡可以赶快的有效的赶快施工完毕。

不过呢，这工期快结束了，它到6月5号。那另外崇德这个路段 167.3 到 167.39， 这里有一个沥青工程，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放的。我跟你说，这个工期到今天就结束了啊、哦。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今天在台九丁的宜兰端，也就是观音路段，有一个边坡刷坡的工程，现场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采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哈、哦，一直来到了北港大桥，这里有一个台铁的施工，那工期施工时间是晚上哦，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在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2到9:01，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而台三十线的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呢，这个边坡施工采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它施工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那么这工期很快也要结束了，那随着这个月底的结束啊、哦，它就结束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7号，星期三。
0: 新闻。
1: 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交通讯息。哎，你知道吗？有一辆这个人力分队的救护车日前晚上在出勤救护的时候，来到了吉安乡的中正路一段跟人力一街口，那么跟这个机车发生了路口的交叉撞，那导致这个机车驾驶身上有多处的擦挫伤，随即就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治疗，还好医治之后没有什么大碍，双方驾驶经由检测酒测值都是零，而且持照的状况呢都是很正常，详细的事故责任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哎，刚好哈，根据吉安警分局呢这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当时啊这个救护车他已经开警报器了，那么还而且呢车顶上面的灯光已经闪烁灯，就表示呢正在出勤当中。那沿着中正路一段呢往北走，那准备处理一件民众路倒救护案的这个案件现场哈，那不慎呢跟一个卡多拜哈啊在路口就发生了这个撞哈。这算交叉撞你知道吗，那造成了这个机车骑士多处的擦挫伤，那随即呢救护车就赶快把他送到门头医院去，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路口的防御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话说呢，日前有一名女子呢，她呢哎，我们昨天有特别大家讲哈，欧都拜三贴啦啊，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啊，转弯车辆没有礼让直行车，就发生了这个擦撞意外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行经路口哈，一定要注意，要有防御概念，那就是转弯车辆要礼让直行车，那行经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我跟你讲，平安吼是最重要的啦。

另外，位在花莲市区的富裕精华大楼呢，今天早上要举行拆除工程的这个典礼哈。那么，拆除经费呢是新台币1.19亿，是由中央来支付。那说到呢，面临呢很多，这个范围非常大哈，有荣正街，有中华路，有中和街啊。这个富裕精华社区呢，总共有6栋，有150户的集合式住宅。0403跟0423的地震造成了2楼以下的钢筋都变形了，那经由国土署委托全国建筑师工会等单位鉴定，建议要全拆。那这一次的拆除工程是由国土署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所负责的。那因为社区的基地位置位在巷弄之间，而且周围还有其他的集合住宅，所以县政府是负责交通，就是这个附近拆除周围的交通动线，那土方设置以及周边居民的撤离安置等等的工作。那么根据县政府建设处邓祖仪处长表示呢，拆除的工程复杂而且好大，势必会产生噪音粉尘，那么对于可能零损住户会进行临时的安置，并且对于住宅有做必要的防护哦。那施工期间也都有开会来通知来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因此呢，也要来提醒我们住在附近的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哦。那么他开始陆陆续续要开拆了。那么当然呢，这一定这个我们曾经访问过处长，处长也有在节目里面说哈，这个在开拆期间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会进行滚动式调整。所以当地的住户啦，或者说哎，我们这些大家使用用道路的用路人啊，在开拆之后呢，如果哎你有任何的想法，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县政府来建议哈。那建议专线呢，其实1999是最快的哈，你就可以打电话去问了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那就是中山地下道哈，29号这个礼拜五要封闭3天。那为什么呢？因为通车32年了，这个墙面斑驳且老旧，所以

从5月29号的早上9点钟开始封闭，要来进行墙面的整理。那封闭期间，东西向的车流根据施工所表示呢，会全面引导改走永吉桥，也就是建国路这一段，还有中央路三段、十六股路桥、国林一路、自强路等替代路线。那施工的现场也会依照规定来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导引标志，还有安排义交跟工作人员在重要的路口协助疏导交通。那么因此也提醒朋友哈，这三天因为刚好跨五六日，你知道吗？那施工期间市区的替代道路车流量会比较大，请大家提早规划出门路线，行经周边道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遵循着现场的指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新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新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新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新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庄荣新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太极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西雾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指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5: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出击，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八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太极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4: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

0: 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 新馆首样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路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赶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亲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三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0: 新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5: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6: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7: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6: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7: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戒，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5: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8: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5: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8: 还有客语歌手、
5: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8: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5月29号这个礼拜五，中山地下道早上9点开始，一连3天到6月1号，也就是礼拜天的清晨呢。因为要进行中山新地下道的墙面改善工程，所以全线道路封闭啊，这整段地下道都封闭。那你知道地下道这个地方车流是相当大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提早跟大家来讲哈。那你知道提更早，上礼拜跟大家说的时候无感，那这个礼拜讲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真的非常有感觉，而且是这个礼拜五开始一连3天哦，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呢及早来做改道哦。那另外呢，及早预备哈。你如果要走中山地下道的话，请你及早改道。另外花莲港20号桥要拆除，已经拆除了，所以原本走港区连外道路的15吨的大货车现在都往上爬了，往海岸路跟民生路的替代道路方向来行驶了，所以大小车辆当大家行经在海岸路跟民生路，车也多起来了，那也请大家能够注意大车的视线死角，所以跟车不要跟太近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到绿水，下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到1点。那另外台14甲线的杜鹃花的这个花季有实施高承载管制，不过平常日东无而立啦，平常日是没有管制，它只有在周休二日的时候，会从早上6点到11点限制含3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通行，而且山上的停车空间是有限，要收费哈，因此也提醒大家，与其你真的要上山赏花，不如呢，咱都安尼吼，休困啦，透过这个平常日啊，出去外靠啊，那哈，捞捞快快登山望远，让自己心旷神怡哈，你就不会在周休二日的时候，人多车多吼，去个顶馆的时阵吼，看到个车呢挤车，然后不礼让啊，看个呢气心落面啊哈，那这时候怎么办？平常日开车就好了啦哈。好，来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朋友，苏澳跟东澳隧道有一个隧道照明作业在台九线，那今天是东岳隧道南下112.6到112.9，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在苏花路廊的 162.8， 也就是我们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同时也有实施交通管制，现在呢是北上车辆放行，南下的车辆请稍后。那么原则上这个地方呢，它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么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请配合现场的交卫人员指挥来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大家。哎，这样子说今天很热哎，这么热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带你一起来去看浪花啦。首先带来这首歌曲，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来放啊哈，四大天王的浪花恰恰。苏花路廊162.8，目前放行的是南下的车流喽。

0: 好的，今天天气热热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吧大家呢，有事没事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哈。那如果到海边去观浪的时候，我们远观就好了，
1: 不要太靠近呐、啊，危险呐、啊。
0: 你知道现在如果你走台西线，你就会知道哦，那个阳光照射在海面上的时候，当海天连成一色啊，这个景色就是个美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来赏菜哦。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教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的，那就是各位朗 K， 我们来吃青椒吧。好的好的，今天我来介绍好吃的青椒。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就觉得自己需要这个来做一个工作过的瘦的这个过场，所以我昨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呢，就开始洗米煮饭，很优雅的，然后再煮了我一个豆浆鸡肉白菜汤，里面放一点姜哦，我就觉得哇，那个汤头真的是太美味了。然后呢，我煮了一锅汤哦，然后呢，我又炒了一颗马铃薯，马铃薯是我最爱炒的。各位，你知道那个马铃薯啊，你就把它切细丝，然后放在水里面冲，把那个淀粉冲掉，对不对？那就放一点点的这个盐巴，还有这个鲜味抄手，然后在最后呢，快熟成的时候，快速的去炒它，你就把它滴几滴醋。我跟你讲，这样是一道菜，你很难想象哈。这个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看人家 YT 啊，然后去看，你知道吗？内地那边农家在吃饭，他们就这样炒，我就觉得这好吃吗？当然，有些时候会放豆芽菜啊。那我就没有啊，我就直接就这样炒，要不然它炒豆芽也很好吃，然后就这样干炒，我就觉得哦很好吃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昨天除了炒了这个之外，我还炒了这个鸡腿肉，炒姜片，炒蒜头，炒黄瓜，小黄瓜，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吃？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弄到好的时候，就觉得哇，昨天这道菜你知道，两道菜一个汤，你就觉得很开心。其实我基本上是很想全部都吃素食啊，那我就觉得哦啊，那这个你知道吗？那个鸡腿肉你要弄一锅汤实在太奇怪，干脆把那个鸡腿肉，我的鸡腿肉是这样，鸡腿肉我都请那个摊商帮我剖半，剖半再剖半，所以呢剖半之后，另外一半是拿来煮鸡汤，另外一半是拿来炒小黄瓜，就这样，你知道，你就昨天就吃得很开心很开心。还有一道菜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青椒。你知道我青椒以前不会炒蒜头，那现在就不爱吃蒜头，你知道吗？而且又加上呢现在天气热，那么柯医师在上个礼拜的通体舒畅化中医的单元里面就有讲哈，我们可以尽量呢这个热哈，我们就尽量少吃一些蒜头，尤其是你的眼睛如果那瞎乖乖了，这个时候也少吃蒜头，为什么？因为太刺激了。所以呢你知道我就很喜欢青椒，有时候炒新鲜的香菇，有时候就这样干炒它，我也不炒蒜头，就直接这样炒，你知道吗？那个吃到它的原味是很好吃的。所以今天我就来介绍的呢就是青椒。你知道青椒一样也是把它切细丝，一颗青椒就可以切出炒出一大盘，你知道吗？青椒有些人不喜欢它那个味道，可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而且它热量很低，很多减肥者呢就喜欢用青椒来当作是减肥圣品，而且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AC 跟钾。那么你如果说会避的人你就可以多吃青椒。还有呢，青椒它的好处呢就是

它可以预防癌症。那么因为呢，青椒里头的膳食纤维会让肠道有饱足感，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我吃饱了而且有愉悦感。它还能够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个类黄酮，称为维生素 B， 它可以帮助你血管壁的弹性增加。所以那个青椒它浓油它挡，你知道，所以我会把青椒的头那个地方切很用力的把它切多一点，屁股那边把它切多一点，然后中间镂空，你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吃起来应该也不错。那我的青椒是用面粉去洗它，你米粉给它洗掉啊，给它吐吐掉啊，你刚刚还青椒呢，啊，你下乖乖啊，哦，你就会洗的，你就觉得洗的还蛮干净的哈。好的，来，青椒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哈。青椒你怎么炒？像我的话就直接干炒，或是炒新鲜的香菇，我也不炒那个干燥香菇，就炒新鲜香菇。还有一个呢，你可以放枸杞。我们昨天不是说吗，夏天天气很热，我们要养心，要多吃红色食物。昨天介绍了红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枸杞。当你在青椒里面呢放了香菇，放了枸杞，再放了盐巴啊，如果你觉得说不行啦，我每次吃饭呢我一定要放蒜头， OK 的， No problem笨的哈，那这个时候你就放一点点。那我们其实只是用盐巴来调味。哎，你知道炒菜这件事情啊，你用一般的油跟你用橄榄油来炒，那个整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看看。也有人用 cold 油容易差啦哈，但 cold 油它的那个燃点有够高吗？我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好吃的菜，当然也有人用花生油。每个人的手法秋楼龙某赶快。那虽然我昨天回去已经很晚了，那等到我的饭煮好的时候，已经是我回到家大概七点左右，我的饭煮好，跟我锅子都洗好。你要煮好饭的时候，一定厨房都要洗好，要不然我会疯掉那种。就全部都洗干净，连那个抽油烟机都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这样我可以上，我可以吃饭时间是大概7:47。虽然吃得晚，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过程，觉得自己煮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哈哈，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做呢？还是觉得去外面被变得更快。来，今天介绍青椒料理，同时也把青椒的营养介绍给你，希望您会喜欢。

0: 光依旧刺眼，等待中的长雨依然不曾出现。
1: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要来整点对时咯，咱们待会聊啊、哦。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律扶助基金会花莲分会的执行秘书琼怡秘书来到我们的空中。琼怡好，
1: 邵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有发现我今天把你的那个头衔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好清楚，慢慢的说，
0: 对，
1: 我自己都说不好。
0: 不是，因为我最近发现我自己今年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我的脑袋。就是我想讲的，然后跟我的嘴巴不连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不连接，
1: 会斗不上吗？
0: 斗不上，就是脑袋想好的，嘴巴说不出来，哎，就它会卡住。
1: 我常常这样哎，
0: 真的，哦，我是今年呐，
1: 啊，真的，哦，我就是
0: 然后像比方说，我们跟来宾在对话的时候，突然之间要把它转换，把我脑袋的东西转出来，转不出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最近真的书看太少了，就那个连接词啊，那个语义表达。
1: 我觉得会耶，人家不是说一日不读书
0: 对，
1: 面目可憎，
0: 对啊。
1: 可是
0: 有时候最近都在看均线，最近因为有名师在教，很怕名师跑掉，所以最近在看均线，所以就觉得都看线，你知道，然后那文字的东西就觉得自己好像表达不是很好。
1: 这一档很可怕，也造成很多人的心理的障碍。
0: 没有，因为我们看的是往远的地方看，我在练习 啊，因为我一直有一个目标，也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哦，跟所有干五 N， 而且呢，我在警广也20多年了，第一次要谈理财，那你知道这就不能够不，这就不能够，这就要很谨慎，你知道
1: 吗？
0: 一定要多方的学习，然后呢，我才有办法去提出一个比较广，然后比较深入。然后让大家去听，而不是告诉你说你跟着我就上那个，跟着我就住楼房，没有不听我的就住套房，
1: 然后还要丢东西，对不对？
0: 不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概念。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人家说，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
0: 对对 对，
1: 对，
0: 真的。
1: 而且现在的社会似乎我们靠着一定的薪水，然后通膨那么大，
0: 对
1: 对，你如果没有再去。
0: 学会杠杆呐，
1: 对。
0: 那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也不需要那么的辛苦哈。其实当我一直在不断的大量读书，但是就是那个文字啊，都看的都是跟钱有关的，
1: 然后就
0: 比较就太过理性，你知道吗？感性的东西就说不出来。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看完之后，我很想打破一个概念，大家都说你要学会斜杠，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人生你透过你的脑力，然后从 A 点跳到 B 点，你透过你的体力从 A 工作跳到 B 工作，虽然看起来你好像很丰盛，但是你通通都在靠你这个人在燃烧你自己，然后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那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换一个思维，学会理财的方法。所以最近就是一直在看这些均线 K 棒，所以如果你待会听到我的讲话有点语义表达不顺的时候，请你赶快救场。
1: 其实就像前阵子啊，也是蛮多人就是理财，你知道前阵子起伏很大
0: 啊，
1: 然后就会有人受不了那个刺激，
0: 对
1: 对，然后就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行为行动出来，那有些像我们之前法服就常收到啊，然后就是有先生或者是太太，在譬如说在操作的方面，然后操作
0: 股票
1: 不顺遂，然后你就看到他整个性情就大变
0: 啊，
1: 对，
0: 诱发他的心理的这个情绪失衡的因子出来，
1: 对对对，所以就想要说跟大家今天也是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叫精神卫生法
0: 啊，突然之间情绪失控也有法可以管哦，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精神卫生法经历了很多次，然后很久很久很久的修正之后，终于在今年的8月1号会有一个新制来上路了
0: 啊。
1: 对，就像不知道邵文以前有没有遇过。我记得一个很深刻，就是我们以前在因为我是北部下来的嘛，那时候在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捷运的时代，然后都是坐公车去上下学这样，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大家在公车上面，然后尤其是学生常常都会睡着这样，那就突然之间就听到有一个谩骂的声音，一个妇人，然后就指着一个，然后就醒来了之后就看到一个妇人指着一个高中生，然后在那里乱骂什么你不要脸的女生啊，你勾引我们家老公啊，
0: 突然之间。
1: 就突然之间。

0: 然后就到了我要下车嘛，然后下车了之后就看到那个小女生就是也一直就是在那个站牌底下，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1: 所以她跟那个妇人完全没有关系。
0: 对，她完全没有，然后突然之间就被骂，然后我就赶快递那种卫生纸给她。
1: 啊，你好勇敢哦。
0: 就一样是高中生，哦，对，然后就是小妹妹这样子，嘿，然后就赶快递给他，然后他说我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这样子一直
1: 那时候你是大人还是学生？
0: 没有，还是学生，也都还是学生，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安慰他一下。
1: 那，啊，你也不认识对方？
0: 不认识啊，
1: 也不是同校。
0: 哦，不是不是，哦，就递个卫生纸给他擦一擦，然后我就要再去赶公车，所以那时候，然后再就是我们在路上，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有人就是会拿个棍子或者是什么，然后这样晃晃晃。
1: 对对对 对， 對，很害怕，小时候就遇过啊。
0: 对啊，然后一直到前阵子都还有，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已经少很多？
1: 就是说在路上闲逛会拿木棍的人，
0: 对，然后譬如说会乱骂，
1: 我妈妈家那边我还看得到
0: 啊，哦，真的，哦，
1: 哎，他会对墙壁骂，哦，但是他又会打扫社区的，啊，干净的，哎，很奇怪。
0: 对，然后就是，其实那种我们就会很害怕，就是说会不会发生什么状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身心方面出了，哦。就像我们生病感冒了，
1: oh，
0: 对，
1: oh，
0: 啊，只是他没有去治疗，
1: 哦，oh ，
0: 对，所以，我们精神卫生法就是针对这一方面的民众。Oh， 如果说你在路上啊，遇到了一些心理健康、自我管理有状况，然后已经生病的人，
1: yeah。
0: 那有些我们以前吼，我觉得会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家里出了一个这个。更孝呆，
1: 毛公，
0: 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1: 都给关起来，关出来面呐。
0: 有，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在中壢，有一天突然一个儿子就把妈妈的头颅往下丢，记不记得？
1: 对对对对，他就是，
0: 对他就是，
1: 哦，
0: 他就是视觉失调症，
1: 哦，
0: 对，然后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会一直觉得说有人在他耳朵旁边说话，
1: 哎呀呀呀，
0: 然后刚开始是。默默他可能自己也以为说幻听，可是我觉得那个状况如果说不及时医疗介入的话，真的他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然后家人如果说又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又把他盖住，然后不让他及时的就医治疗的话，其实就会演变出我们一个不可控的
1: 的一个社会事件，啊，
0: 对对对对，
1: 也许就是一个家庭悲剧，
0: 对，
1: 但它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随时危机伤及无辜，啊，
0: 对，真的，哦，这就很恐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嘉义那个在火车上面杀了铁路警察？
1: 哎，对
0: 对，那个也是这。然后大家
1: 他本身自己就有病了，
0: 就有病，
1: 哦，
0: 然后他就觉得说，
1: 无辜哦，
0: 有人在他旁边跟他说什么
1: 呀呀呀。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法官判决他无罪，
1: 是
0: 因为他免责。他虽然说有这一个不法的行为，但是因为他的身心状态是。可以达到免除他罪责的责任。
1: 哦呦，那对远景家属来讲，情何以堪，啊？
0: 然后我们社会也引起一阵的哗然。
1: 对，没错。
0: 但是相对的是有配套措施，就是我们，yeah。 你因为你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帮助
1: 啊。Uh-huh，
0: 对，那这种人怎么办？
1: 他就是突然间牙开，一个你满在你冲啥，
0: 然后就觉得说有人跟他讲，或者是说他觉得有人要攻击他。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这种人我们该怎么办？
1: Yeah。
0: 就是。送进去医疗院所，让他强制住院、强制治疗、强制就医。
1: 哦，可是那个住院治疗，那个家属要付医药费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家里若不堪呢？
0: 不堪的话，其实这现在都有一些相对的补助的，
1: 哦，配套
0: 啦，配套的措施。哦，對，
1: 因为这可能一段都到几世人，你知道不？
0: 其实好好的治疗，你及早治疗的话，其实是可以有痊愈的。就是说你吃药控制住的话，它是可以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
1: 哎，
0: 但是怕就怕说没有病逝感，
1: 哎呀，对，没有病，他应该就是没有病逝感嘛，
0: 对，然后又会急就医，
1: 哦，对对对，家人啊，好，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直播没有停，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哦。

0: 好的，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哦，直到25分了。那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精神卫生法，
1: 对，
0: 到底这个条文在说些什么？
1: 精神卫生法呢，就是针对于我们对于现实，就是这个人已经跟现实脱节了， uh-huh. 然后有伤人或者是智商之余的那种状况， uh-huh.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任何的治疗对他来讲都已经没有办法的积极的治疗，
0: 无效了。
1: 对，那就是要强制他住院
0: 哦。Uh-huh.
1: 对，那强制他住院，本来的话，在以前的话都是由医生，就是医疗人员几个医生决定，然后社工啊，然后医疗师、uh-huh. 他们这些决定了之后，就是把这个人强制收留住院。
0: Uh-huh.
1: 那你强制住院，我会想要回我的温暖的床啊，对不对？
0: 啊、对。
1: 可是回不去，这个就是有限制到我们的人身自由了。
0: 对。
1: 那人身自由，根据我们宪法的规定，必须要经过法官来，法官来裁判，就说这个人是不是？所以从今年8月1号之后，就不是说医生们自己认定就算了，
0: 好、
1: 必须医生如果说觉得说这个人必须有强制住院的状况的话，必须要通报我们的卫生局，然后卫生局那边会跟法院，然后法官就会来开庭。
0: 哦，
1: 那开庭这个跟我们法服有什么关系呢？法官开庭，为了我们当事人的权益，我们就会派一位律师，好去跟家人，就是病人还有家人，好，然后开庭的时候就会有法官在上面，然后医师跟律师还有我们的病人家属在，就是形成一个三角关系。
0: 怎么样进去到医院？是因为因强制送医？
1: 对， 對，非自我愿意的状况、
0: 哦。除非说你是因为看病，医生跟你说啊，这个你爱断医哦，跟家属公你爱断医，这种的话，他就不会透过
1: 对那个
0: 法官法院介入對。对，
1: 这个就不会，因为那个是自我愿意就医、
0: 哦對對對。
1: 那有些譬如说他已经在路上伤人，或者是说有伤人之余、
0: 哦，
1: 然后被我们现在看到的话，都可以赶快通报哦。
0: 哦
1: 110，然后他们就会联络卫生局那边，然后是不是医生来判断说他是不是有需要强制住院的状况。
0: 好、uh-huh, uh-huh.
1: 哦，那
0: 这个前提是他有没有病因、他有没有疾病史，
1: 不一定
0: 哦。Oh,
1: 对，因为
0: 就是你只要在路上有看到那种恶意伤人的，赶快报警。那报警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要去从他的精神鉴定开始做起，
1: 所以就是医生认定，
0: oh,
1: 然后再来就是家属，
0: oh, 对对对
1: 譬如说他已经演变到一个不可控的状况，譬如有伤人或致伤之余嘛、
0: 嗯，
1: 那家属或者是邻居知道，赶快通报一下。
0: 嗯、啊，那假毒假个呛也一种诶，
1: 黑马也没出来啊，心里有毒品的那种，就是到医院去。
0: 但他就不叫失觉失调，
1: 对对，他就不是强制住院的一个，
0: 他叫强制勒戒、勒戒那种的，
1: 對對對哦、那个就要送勒戒了。
0: 他就是不用
1: 跟我们精神卫生法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對，
0: 对
1: 对，那是用毒品危害防治管制条例的。
0: 那这种在路上我们看到强制就医要住院的这件事情，就是要透过法官，那法官找律师，然后还有医生来确定这个人要不要住院。可是假设啦，我在路上已经抓到的这个人，遇到的这个人已经在伤害别人了，然后我把他送来医院，那可是要等到法官找一个律师，派一个指派一个律师跟你们法服的法服代表来开庭。那他这中间他去哪？
1: 这个
0: 中间期去哪？
1: 就是在医院
0: 哦。
1: 对，因为医生认为他需要强制住院治疗、
0: 哦，所以还是把他啊、
1: 对
0: 啊，只是说他需要持续住院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剥削他的人权、
1: 人身自由。对，强制住院一次就60天哦，
0: 哦，
1: 就2个月啊，
0: 哦、是是是 是，
1: 然后就要强制就是病患住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
0: 呀。
1: 对，那这个时候医生就要有更完备的，就是说为什么把他放出来？那医生要提供出他的医疗计划。
0: 对对对，
1: 那怎样才能够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
0: 哦，
1: 然后不会让他再伤人或致伤的状况？
0: 哦，是是是是是是。
1: 那这个时候律师也要保障他的人权啊。如果说他用其他的治疗方式，譬如说药物啊，或者是打针啊、什么治疗就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到强制住院呢？这个就是、
0: 所以病人他自己可以自我主张
1: 对
0: 他的权益。
1: 对，因为会用到律师要出场的话，就表示他觉得他不要。
0: 哦，

0: 严重我不要。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那这个时候的话才会有律师要出来保障他的权益。
1: 哦，對，那所以如果假设了哈，现在呢被强迫了，那法官也法院这边也派了律师，还有这个他的强制的辩护的人，就法服会这边的医生啊什么的，
0: 对，
1: 好，那他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被迫不能被迫，他强制要住60天，
0: 对，一次就是60天，
1: 他有没有权利可以知道他的病情？
0: 可以，这个一定要。哦，对，以前的话我们不是看电视啊，哈，那都是看电视，我们被误导，就是说不会被绑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很没有他的尊严呐，啊。
1: 对，
0: 你看绑床了之后，你要上厕所怎么办？
1: 对，
0: 就都在那边处理。那其实人如果说你恢复意识之后，其实你那种人性尊严真的
1: 就是说一定牙开心是一刹那，
0: 对，
1: 可是他可能大部分时间是清醒，他是一个正常的，
0: 对，
1: 好，那可是他这个时候发现，哎，欸，我那为什么要管他的故，
0: 啊哦，我上厕所都要在床上来处理，嘿嘿嘿，然后我不舒服的时候怎么办，其实他如果觉得说他是 OK 的时候，那他也可以跟法院申请一个提审，就是我要出院。
1: Uh-huh.
0: 对，那经过评估之后 ，OK，他其实是可以出院的。
1: Uh-huh.
0: 对，那像我们法服之前就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被监护宣告了，然后可能医院治疗的真的非常有疗效。
1: Uh-huh.
0: 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写信来我们基金会，然后跟我们讲说，我觉得我的状况好了，我应该可以撤销我的监护宣告。
1: 他的监护宣告人是谁？
0: 他的监护人是他的哥哥。
1: 哦，
0: 对，然后他觉得说他哥哥就把他丢在医院了，
1: 哦，
0: 就完全家人其实就断了线，
1: 哦，
0: 没有人来理他这样。
1: 哦，对对对，
0: 那后来经过律师，然后去帮他提出一个撤销监护宣告，然后由医院的医生再来鉴定他的精神状况。这个我们最近几年都有陆续有做一个撤销监护宣告的，然后让他又可以回归，就是
1: 正常
0: 回到我们的社会。
1: 哦，
0: 对，但是就是说未来他要出院之后，因为他在出院里面其实大家都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呀，
0: 就是你要住啊，你吃什么，吃穿什么用度的，但是他回归到社区有没有家人可以接住他？
1: 哦，就是因为他在医院里面可能也许那个环境氛围就是体谅宽容跟包容，
0: 对，
1: 可是他出来外面的时候，他是否能够去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顺着他，
0: 对，
1: 哦，
0: 然后他愿不愿意就是继续持续的服药，能不能被控制住？
1: 哦，好，
0: 那社区有些人的状况就是你出来之后
1: 呀，
0: 左右邻居要是有些人就是会比较不能够用同理的状态去看他的话，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会指指点点，
1: 对，
0: 那他会不会受到那个指指点点，然后后续的
1: 够给啊
0: 够给啊？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配合我们后续卫福部那边啊，配合后续的就是社工啊，
1: 哦，
0: 还有我们县府之类的这些方式
1: 支持系统，
0: 对，支持系统，哦，社区的支持系统。
1: 好好好，但是并不是，欸，如果现在在收音机旁的朋友，那么有朋友他真的就是哎，欸，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曾经被强制送医的，那么他要怎么样随时给自己学会保护？他可以随时跟你们联络吗？
0: 可以可以，
1: 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可能会问，
0: 对，
1: 因为一压开就是那一瞬间，
0: 对, 对，
1: 可是那一瞬间他可能就是要进去住院60天，
0: 对，
1: 哦，
0: 其实现在啊，在各个医院啊，他们里面，譬如说我们玉里农民医院啊，或者是那个凤林农民医院这边，他们医院上面都有贴我们的海报，然后我们常常也都会接到一些病友打电话来跟我们聊天，对，然后聊一聊，如果
1: 把你们当生命线啊，
0: 对，然后说哦，我要回家，然后我们就会问他说你现在在哪里，怎样怎样，跟他关。问他一些状况之后，我们会再去跟他的社工还有他的主治医师做联络。
1: 哦，像这种强制送医的一定会有社工跟主
0: 治，现在他们那个叫强制住院，
1: 哦，
0: 对，那在住院里面医院里面一定会有社工师跟他的主治医师，
1: 呀呀呀呀呀，
0: 对，那我们也会去找他联络，知道说他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有说他想要出院，那是什么状况，为什么说他还继续在里面，那有些其实像我们最近的状况就是一到了年节这种电话都很多，
1: 哦，
0: 他们也是渴望说家人去看看他。
1: 我最后想再厘清的一点哈，指的是这个被强制送医的，就在路上突然发现失控行为，甚至有伤及无辜的，
0: 或者是
1: 自残的，
0: 对，
1: 那他指定的一定是失觉失，被判定出来病因是失觉失调，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哦，像比方说身心症，
0: 对，
1: 重度身心症，
0: 躁，哦，症啊，郁症啊，其实只要达到他

0: 是那种就是与现实脱节，有没有？然后有伤人智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症状。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介入的部分，就是住院。
0: 对，
1: 好，这个住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0: 因为会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 哦，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可能跟家里不和，
0: 对，
1: 所以这个家庭纠纷也会处理。
0: 其实很多就是譬如说兄弟姐妹
1: 啊，
0: 对，那他自己已经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那有没有人可以再多心出来照顾他？
1: 对，
0: 那社会的支持系统在哪里？
1: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告诉大家，这个法律已经有修法的，那这个法律的名称就叫做精神卫生法。好，那么详细的资料我们也会po在尚文的好妈姐粉专里面，让大家呢细细咀嚼琼怡执秘呢他带给我们文字还有这个现场现身说法，我们直播的这些带给大家温暖的力量。我们休息片刻，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聊。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远说，
2: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万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2金1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3: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1: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霆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原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4: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学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1: 谢明君国小2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4: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1: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掷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巴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

0: 是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链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圣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1: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0: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但是要是有一方懂得让步，圆满结束吵闹跟争执，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真正懂得让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强者。懂得让步的人，不管是对家庭、友谊还是爱情，他都有一个，你知道吗？咱说的八等进跨就是这样啦。其实懂得让步的人，他知道最珍贵的不是赢，我赢了你又如何，而是情义。懂得让步的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崇高的品德的善良心，有一种尊重和信任的修养。如果你身旁有这么一个懂得让步的人，他是一个你值得娶、值得嫁、值得深交的人。身旁有这样的人，请记得好好珍惜。人为什么会让步？因为我在乎。我让步是因为我包容，是因为我重视，是因为我疼你，所以我的脾气才会压下来。我跟朋友相处，我让步是因为我尊重，因为我待人真诚，我因为重视你，我才会去体谅你。懂得让步的人，其实他经历多，也懂得多，所以久了，这个人会更善良，因为他重视情义，因为他懂得珍惜，跟他相处起来会让人觉得温暖，也放心。有人说，懂得让，是因为你让掉了输赢，但你得到了人心。今天的这则新闻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感受，我不晓得我看到了让步之外，您从这个新闻里看到。

0: 12点了，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了哦。
1: 你
0: 我两
1: 段，你的心思我都知，那不够思待，关系一点难情，受不起。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52.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54.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176.3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6: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7: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5: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6: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7: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六分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刚稍早呢，在南澳到和平段的苏花路廊有实施联防救灾的演练，不过今天是预演了，明天就正式来一次了哈。同样时间也是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么也提醒

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另外呢，在今天的台三十线，也就是南安瀑布这个地方有一个边波保护的施工哦，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十四甲线哦，客难关到小风口有一个路面修复。那么也要提醒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从葛口一直来到了绿水，现在正在放行中。那么在放行过程里，你会遇到有灾后重建的施工工地，有九曲洞，有坠入隧道，有晋恒，有宁安桥。那另外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这里呢是有夜间施工，它工期会到6月11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惠德隧道，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那惠德隧道南洞口162.8，这里有实施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措施，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早上呢，现在我们谢谢我们的玉平兄，谢谢李俊，谢谢我们的金彩兄，也谢谢我们的宝林小姐，谢谢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小俊，够了你小俊。谢谢我们的宝玲，谢谢那的狗粮。哎，今天真的很热哈，有事没事真的要来多喝水。谢谢我们的玉萍兄、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丰田菜，谢谢文冷兄。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涵。台无声过后，迷人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有没有这首歌曲 You Got to Lose， 希望能够带给你有感受到外面热的那种氛围。哎，听起来金钟海轩，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吃错冰哦，小心哦，吃错冰哦，莫熊熊啊，我吃冰水哦，熊个关了了，哎呦，你的心中会安尼照过了，哎呦，会凉一下哦。你知道像这种天气这么热，我就很喜欢洗热水澡。为什么？因为你的汗可以快速排掉。

好的，有人说我错过他了。是的，狗粮哎，我怎么会把你错过了呢？啊，我告诉你啦，我通常都会，对呀、啊，啊，你有按赞吗？啊，拍死啦，没有把你念到啦哈，谢谢我们在新竹，公抓抓抓抓到受不了的哥俩哎，谢谢啦。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这首歌曲来自贾斯汀。Something about you, when I'm looking at you, whatever, keep looking at me。这孩子真是不简单，十几岁就赚了好几亿美金，你知道吗？好几亿呢。Don't feel me, baby. It's just Justin.

好的，在节目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呢，讨论一下最近的毒驾哈。你知道吗？在这个礼拜一啊，那警分局呢就已经执行了3天哈的这个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特别针对市区重点路段进行高强度的拦查。结果你知道吗？不到2小时就查获了毒驾跟酒驾的案件，其中有一个60几岁的男子哈，他当着警车面前，他就大胆的逆向，那后来被远警拦查之后呢，在他身上找到了海洛因跟伊托米酯的毒烟弹，重点是这个人他毒驾了，哎呦我的妈呀，都60几岁了毒驾，你看看，那最后呢，市区呢

警方又拦获到转弯没打方向灯的40几岁的男子啊，这个男子怎么了？他酒驾啦，哎呦，实在是哈！你知道近期啊，全国的毒驾事件危险升高，危害了交通安全。那警方呢，就秉持零容忍的态度强势执行，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执行了3天的这个街头高强度的拦截勤务啊。那么因此呢，就在哦。这个红绿灯下，哪里红绿灯？国联五路的红绿灯啊，就目击一名男子一卡 odobai 直接逆向啊。那最后呢，分局的员警呢，赶快就下场了，下车拦查。就一拦查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怪，然后才知道说，动哦，我动哦，他毒驾，哎，卡 odobai 个假动啦。最后全案就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这些人华人哦，啊，你知道在中华，中华这几天啊，不是在短短的20天，就发生了3起的重大毒驾事故，造成多人死伤。那你知道彰化警分局啊，他们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开了记者会。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伊托米子哈，为什么那么人手可得？为什么哈你这？因为一颗验弹哈，这个警方在说，彰化警分局的警方在讲，伊讲哦，一颗验弹就电子烟呐。那北朝千瓦科周游啊，啊，那个千瓦科吼，你当数三百本呐，啊，因为取得成本很低，又长时间过瘾，所以就成了毒品人口的廉价替代品。千瓦科，你当数三百几本，然后呢，它就跟电子烟一样，因为它价格很低，海洛因呐、啊、安非他命成本高，可是呢，这个就像电子烟一样的这个丧尸烟弹哈，你想到的提来数解，想到的提来数解，千瓦可能数三百倍，你知道啊？所以就很多的毒品人口就那开车那数解，那开车那刚刚啊那就贵点子嘞哈，谁知道？就是因为这样，那开车那数解，那开车那贵眼节，就脑神经就不受控，身体就开始出现抖动，甚至没有办法讲话，精神恍惚，行为错乱，都跟他参酒用西感换哈。那这种人开车就像个自走炮，对于道路安全呢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来告诉我们朋友哈，你的开车开车的时阵哦，最近啊，伊那是讲千瓦科你会当数三百几遍，啊！你讲俗俗啊无？对你来讲，哎，这俗的啊，吼！那数那开车，那数那桥都拜那贵人之类，贵人到家己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体会抽搐哈！哦，这些人我要做恐怖，所以在这要提醒朋友，大家开车开车哦，哎，注意一下后视镜多看。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说了，有事没事后视镜多看，前方要注意，后视镜也要多看一下。

台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气牙医，那这个牙医在日前他才42岁，他的孩子才刚生出来，刚满100天，而且生的是龙凤胎。就这个42岁的人气牙医在睡梦中疑似心梗，他就这样猝逝了，你知道吗？这实在太恐怖了，才40几岁耶。所以呢，心梗，根据台中荣总的心血管加护科的主任郑医师就在讲，他说心梗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尤其是40多岁的患者，平常没有什么症状，等到发病的时候都已经相当危急，甚至猝死。以前我们就说心梗发生的原因大概是在50-60岁，除了年龄跟家族史，三高、抽烟、压力、不健康的饮食、缺乏运动都是高风险族群。但是现在年轻型的心梗，因为年轻耐受度高，没有什么症状，等到体检或发病的时候才发现，尤其是有家族史，抽烟会大幅增加风险。所以40岁以上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问题，或者是体重过重 BMI 超过27，都会诱发心梗。那么也提醒朋友，如果你刚刚说自己怎样天天啊，经常冒冷汗、心悸、脚趾头会疼、不明原因的头晕、晕眩、持续性的疲倦或体力不支，这可能都是心梗的症状。这时候怎么办？赶快找医生，不要忌讳就医，吃药、改善生活习惯都能够稳定且改善病情。所以看到一个人气牙医，你看这一定赚很多钱啦，孩子都生而已，你看啊，都安内心梗呐，所以提醒朋友，有事没事，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好了，今天节目近尾声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1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烂。空中再会，拜咯。Thank God I got a privacy screen on my phone, or I'd be caught. She sits right next to me, but I still look at these old pictures of us. You broke it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

0: 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0,000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日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6: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实际上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5: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输5000元，一

0: 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1: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0: 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3: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实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上调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汽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0: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5: 小心！
0: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6: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1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显汽车。员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显。
0: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姓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姓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若谦报道。
5: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勤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

0: 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1: 查获了这个毒驾四件、毒品三件跟通缉犯两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0: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璇报道。
3: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4: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3: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5: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三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6: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就要全面上路了。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
5: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8: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

0: 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托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五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如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0: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3: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4: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5: 是
4: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3: 尤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6: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截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7: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1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6: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

0: 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1: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六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生长小作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2: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生长，还有青年创业。
1: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待请空间，让第一线员警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更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要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性平十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十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六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4: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3: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十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路走读、性平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经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性平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6: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R17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时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5: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五标2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5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3、第4、第5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

0: 减少四成。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一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

0: 县长郑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县九宫格路网最后一里路。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 47.6 度，生鸡蛋打在地上三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两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76.3 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1.7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

0: 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5月27号，星期三。从早上就开始觉得很热哦。今天的花莲最热的地方就在玉里地区，玉里的德武，在中午之前就已经来到37.9度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体感。随便也要再加上个1度以上，比起今天全台湾最高温的地方，在新北的双溪来到38.6度耶！你看，刚在全国的新闻里头同步的，也有听到好多地方，哇，出现了30几度、40几度啊！现在在外头移动的朋友，水分补充别忘了哦。接下来3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 Z

节目的一开始来自于潘玮柏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好天气，整个大家车流量，花莲对外的省道整个状况都算是 OK 的。如果今天搭走台九线苏花的部分，你今天早上有遇到在苏花和平到南澳这里的防救灾的演练吗？今天早上算是预演，明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钟，和平到南澳这边明天早上就是防救灾的演练，到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距离蛮长的哦。从花莲开始北上145开始，和平路段你就会遇到管制措施，要你绕行到台九线、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如果南下的话，同样就会在苏花改的南澳路段，整个演练的时间10点到12点。如果你不想绕走台九丁线多呢至少半个小时时间的话，就请你避开这个演练的时间咯。台九苏花今天仍然需要留意的包括惠德隧道162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再往北一点大清水的明隧道的施工4点钟以前机动性管制放行。你要进中横的朋友，现在中横可以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从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一带1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就在3点钟，所以要进中横的朋友也请您掌握一下时间。如果你要一天来回的话，切记傍晚的5点到5点半钟是最后一次的放行，晚上从6点钟开始到隔天清晨7点钟采取夜间封闭，晚上是不可以进去的咯。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欢迎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123分机请按7。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这几天在台湾的科技业又掀起了一阵旋风，当然除了股市之外啦。回答的董事长黄仁勋 AI 教父即将在下个礼拜一发表主题演讲，为这一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揭开序幕。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在下个礼拜6月2号到5号登场。这一次的整个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预计有1500家的厂商，会有一共有6000个展位来做呈现，所以规模有哦有哦。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也在台湾的新总部正式启动啦。台湾的新总部哦，整个设计上很特别哦。整个新总部采用透明的设计，今天算是也包括他们的员工大会。黄仁勋始终就让很多人觉得，哎，他既幽默又亲切。这一次在台湾的员工大会，他甚至现场点名新婚的员工，送上红酒大礼。然而这一次在台湾的这个总部啊，很有意思的是，新建筑会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地标，而它的主要的核心概念就叫做透明两个字。黄仁勋说

0: 我们必须要成为透明的公司，让所有人可以信赖我们。所以他把整个新总部打造成整个透明的建筑，大量的采用玻璃帷幕。而他们在美国总部的接下来的建筑设计也是一样的。所以辉达在两个地方同时建造。那在我对我而言，我觉得比较难想象的是，哇，辉达这样的企业，他告诉你他们的总部没有电梯哦。虽然看起来就是你就觉得很现代，但他就给你一个反而就是好像有点反传统哦。而辉达星群这个建筑大量采用三角形多边形的元素，强调透明的设计，而透明就是辉达的企业文化核心。
1: 短讯的祝福我没有再恢复，
0: 因为他自己早就说他希望辉达是一个平台型的公司。
1: 你说过爱就该洒脱，
0: 目前在台湾目前的员工是1000人，未来这个总部可以容纳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年底动工，2030年正式启用。

对于黄仁勋而言，电梯对他的意义，他觉得电梯代表着就是等待。他说，你想你要搭电梯的时候，首先你就要等着，然后呢，等着搭电梯，上了电梯之后又等着下来，好像你就一直都在等待。那的对于他的企业文化，追求高速决策效率这件事情，他觉得电梯的等待文化跟他的企业文化是背道而驰，所以他对于整个总部则是刻意降低对于电梯的依赖。当然他也希望因为去除了电梯来促进更多直接的人际的互动跟流动。好，当然而对于停车场的部分，他说啊，这种传统的矽谷这里的企业园区的规划，很多大量的土地被停车场占用，他觉得这很浪费啊，土地被车子占用，这不对呀，明明环境很漂亮，但是停车场停了一堆车，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他反而觉得应该让停车场就进到地下室去，不要影响环境跟事业。而这一次回答在台北北市科的台湾总部，是由这个企业这个设计师，台湾顶尖的企业师姚仁喜他来操刀。会的会的，等到到时候慢慢的成型之后，肯定也是台北的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地标景点啦。

今天走台三十线，记得4K 南安瀑布这里有施工，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喽。

0: 警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内半导体大厂日月光并购细品期间爆发内线交易案，营运长吴田玉一度被判有罪，但案件上诉发回更审，更二审认定检察官逾期上诉，撤销有罪判决，再逆转改判无罪，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全球 IC 封测龙头日月光十年前无预警展开公开收购，企图取得细品公司的股权，双方隔年达成共识，共组日月光投控公司，结束长达数个月的并购攻防。不过检方查出，日月光发动并购期间，营运长吴田玉涉嫌将消息提前泄露给他人，借由大量买卖股票获利近千万元。检方认为吴田玉在消息明确后未公开前或公开后18小时内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分别购入两家公司股票，依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将吴田玉等四人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认吴田玉在第一次公开收购以及合意并购之后对他人提供股票会上涨的消息，依违反证交法判处1年10个月。案件上诉再发回，更二审认为原审判决第一次公开送达后，检方提起上诉已经超过20天的期限，因此再逆转改判无罪。最高法院认同更二审见解，驳回上诉，日月光营运长吴田玉无罪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男子骑乘电动车无故停滞路中，精神明显恍惚，彰化县田中警分局员警巡逻发现，主动上前盘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二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当场逮捕扣车。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田中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在田中镇新生街与中路街口发现有一辆电动机车阻碍交通，立刻上前盘查。
4: 车东西车位，你有多少东西？我多无？我多少挂钢挂你的名？你卡内底你我多无？你到底我多无？搁卡头前会使无？谁卡头前嘞？哎。
3: 田中所许汉伦所长表示，骑士精神明显恍惚，疑似食用毒品，随即使用毒品。

0: 脱一块筛试剂检测，并且查扣一通明纸毒品烟弹、电子烟主机。
1: 经盘查，当场发现一通明纸电子烟弹，另一架施以毒品脱一块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警方立即逮捕，并将车辆查扣，后续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案，移送彰化区检署侦办。
0: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重申，警方绝对不容许毒驾酒驾行为肆虐，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强力扫荡毒品，阻断毒驾的危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部分地区恐怕出现38度极端高温。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动员，要求教育处、劳工处等单位加强宣导，严防学生与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从今年1月到5月24号为止，全台因为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医通报已经累计高达172人次。光是5月24号星期天当天，就一口气出现了13个通报案例。面对极端气候，林代理县长要求教育处与劳工处必须严加注意户外活动安全。
4: 会有上室外体育课或是室外的活动，有劳工处，我们很多劳工朋友必须要在大太阳下的这个施工，也都要特别注意。
3: 林代理县长特别提醒，学生的体育课以及劳工的户外工作环境一定要注意，同时民众外出要穿着宽松衣物，并随时补充水分。气象署也呼吁，高温期间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垃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

0: 乡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0: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0: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几点了？

这首歌是今年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的陈以诺所演唱的曲子。好，1:44，1:41，今天的交通状况，运动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的话，从过了花莲大桥开始往颜寮这里移动，8K 到 9K 这里将近有1公里长的距离，在比较靠海北上的车道的部分，目前有些路基掏空，现在正在有修复的工程，所以朋友们走这里北上的部分必须要引导到改走南下的一个调拨车道通行，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请您小心通行，依照指示来通过，这是东海岸公路的部分。除此之外，在明天上午苏花改的和平到南澳这一段等于是145到124，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因为有防救灾演练，所以台九线在和平到南澳不能走，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如果你不想绕道，就请记得提早避开这个时间，或者是中午吃个饭再进入苏花改的和平路段吧。

台湾的人口老化，现在大家一起国家带领着整个社会共同面对咯。这是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总统跟行政院的秘书长跟大家说，有关于强化托育，还有教育加码，还有友善职场等等好几个面向要来进行，包括产假由原本的8个礼拜增加成为12周，所以等于以前产假2个月，现在变成有3个月的时间，让新手妈妈好好的休息，而且来适应一下，哎 ，baby 也参与了生活之后，自己的一些的作息的调整。除此之外，对于成长津贴部分，哦，这部分很重要哈、哦，调整的新增的幅度也比较大一些些。成长津贴全面推动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块钱。这5000块怎么分呢？分2个阶段。0到6岁的时候，每个小孩5000块交给家庭来自由运用，让爸妈在照顾孩子的过程里头，每

一个小朋友就5000块可以来运用，然后小孩等到了6岁的时候，2500块提供给家庭来减轻负担，另外2500块则是直接存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那这一部分呢，则是由政府委托专业的金融团队来做管理投资，而且也保底2年期的定存利率，会一直进行到18岁的时候才可以领出专户的资金。这等于就是国家送给18岁孩子的成年礼。所以这种成长津贴，也就是6岁以前每个小孩的那个5000块，交给爸妈来处理，交给家里的监护人家庭来运用。6到18岁的部分，则是5000块切成2段，2500给父母来做处理，另外2500则是存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这是政府所特别设立的专户，谁都不准动，一直要等到他18岁的时候，他才能够领出来。这也是国家送给青年朋友的成年礼。当然，面对少子化、人口减少，哎，这真的必须要好好的来想出一些的方法。所以现在用一路陪伴孩子成长的方式来面对台湾的少子化，也希望让父母朋友们更勇敢的面对，哎，可以好好的来生养。那这种包括托育的部分也不断的有很多的支持，甚至包括像是人工生殖的补助的部分，也是有特别的来做安排。而婚假本来8天扩大成为14天，产假本来的2个月变成3个月，陪产假本来7天变成14天。

这首歌曲有点岁月咯，这是苏芮所演唱的，同样也是写给一首这种亲子的歌。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既会演戏又会唱歌的宋博伟所演唱的，叫《瞬间的远方》，这也是电影里头主题曲。1:59，待会儿2点钟整点对时之后再回来。在待会2点，就是我们警民热线的单元，继续会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在我们花莲市区，大家经常可能会有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样貌，也许这几种行为都是你我有可能会疏忽的。透过这个花莲分局他们执法的状况，我们待会儿透过数字来了解。除此之外，当然现在诈骗的事件也很多，大家一切要谨慎。好，在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中横台八线从太鲁阁到天祥绿水，1天5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还有2次哈，下一次在3点，最后一次是在傍晚的5点到5点半中，晚上6点以后则会采取夜间封闭。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如果你只想要白天继续走走再回来花莲的话，时间掌握喽。那就把他们丢进垃圾桶，管他的管他讨不讨厌。
1: Hey my friend，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3.5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

0: 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的副分局长涂纯德，涂副分局长。副分局长下午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今天首先和大家来聊一下有关于花莲分局的一些交通的状况啊。首先，我们现在五月快要底了哈，我们从一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从大家可能容易发生一些违规的状况，好，透过数据我们来分析一下跟提醒。是，
1: 好的。经过统计，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二十六号，那在本分局的交通违规前三项的部分，第一名大概就是违规停车，总共一月到五月目前就有4940件，那其中以在骑楼违规还有人行道停车的太阳是最高的。那今年度花莲市很多地方也有完成这种新式比较宽的一个人行道，都是禁止临停，也不能在上面来做停车，那所以呼吁我们的用路人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或是骑楼的部分。第二高的违规就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那未依规定使用灯光总共有848件，那它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也有方向灯，那从路边要驶出或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在做这样的用路行为的时候都要使用灯光，不然很容易被遭受检举，那检举之后这最低就是1200、所以使用灯光除了安全以外也可以安全保护你我们的荷包啦。那第三点比较高的违规就是转弯或变换车道没有依照标志标线或号志的指示，那总共也有762件。那在其中就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那还有禁止变换车道线，那禁止变换车道线就是我们俗称的双白线，那这些违规是最高的。那呼吁我们用路人在骑乘机车在有应该两段式左转的路口就要依照规定来做两段式的转弯，那在双白线的路段就禁止变换车道。
0: 好，那像我们最近啊有正在执行所谓的酒驾还有毒驾的一个全台湾大家的扩大勤务临检哦，那这也是保障大家的安全，尤其这种毒驾的事件啊往往造成的危害还有酒驾也都是很大的。那最近我们才刚结束这几天，我们花莲分局同样也很多地方我们也提早做了一些防治的动作，是不是？
1: 是，因为在不管酒驾或毒驾政府都有持续在做防止啊，这三天就因为毒驾在全国看起来有升高的情形，我们花莲县是还没有看到这种状况，但是一样我们在持续三天做取缔毒驾跟酒驾的一个三天的连续勤务，看起来在本分局辖区这三天有取缔到2件的毒驾，那及3件的酒后驾车，那这些看起来是一个数据啦，但是其实在防止酒后驾车或是使用毒品后驾车对其他交通或是用路人安全上的防止都是有一定的贡献，那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在饮酒后不要去驾驶动力机械交通工具，要远离毒品，那切勿以身试法
0: 呀。好，再来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行人安全的部分。现在大家应该透过这一两年以来不断的宣导还有对于法令上罚则上的调整，现在有大家不管是任何的交通工具啊，来到接近人行道的时候都会懂得稍停一下，可是有时候有一些没有号志的路口哦，或者是晚上比较暗的时候大家一样要这样的习惯哦，你一转弯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右转好了，右转最容易很快就接触到人行道，那这种行人安全的部分我们用的朋友大家还是要务必要来一起守规则，那相关的法令部分我们再请副座给大家做提醒。
1: 是，那行人安全其实在台湾来讲政府也都很重视，然后那因为往常来讲感觉是行人要按要礼让这些行进中的车辆，其实在我们整个交通安全上来讲行人其实是最弱势的， 不管机车啦或是汽车，其实行人只要在行穿线或是行人穿越道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做一个停止，那让行人优先的时候，不管行人或是老弱妇孺，他们在整个道路上的整个安全也会整体的提升啦。那虽然最近有提高这个不礼让行人的罚则，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觉得冤枉，但是其实把礼让行人当成我们平常的一个用路习惯之后，不管在我们行经交叉路口或是没有号志的路口，只要我们知道有行穿线的时候，其实养成习惯之后，你自然而然知道路旁有行人，感觉是要通过我们道路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放慢速度，然后让这个行人可以慢速或是尽快的通过这个路口。好，那相关的法条大概就是我们处罚条例44条了。好，那因为整个罚款的时候提高的很高，所以不管是我们本来就要礼让行人，或是说你想要顾你的荷包，就是我们最终就是希望大家在用路的时候

0: 可以让我们走路的行人可以更快速的通过，更安全的通过，来营造我们整个整体的和善的一个交通环境。
1: 呀，尤其啊，像我自己刚从日本回来，你知道我们在日本开车，车子上面的那个导航，它甚至到人行道还会提醒。哦，我都觉得哎，这挺好的。对于一些不够熟当地交通环境的人言，然后也许哎，说不定有机会，对不对？
0: 可以提早得知相关的状况。
1: 对对对，你就大概知道，就好像我们知道前面有照相测速，在台湾好像大家更在乎的是
0: 油门就会放开。
1: 对，大家会知道哪里要开始罚我啦，要照相了。但是呢，其实对于行人的尊重而言，在现在还没有一些电子设备来做提醒，但是我们自己要多留意。好，首先就和大家谈到交通的部分，像刚刚我们的副分局长提到的花莲市的这几种违规，不管是这个骑楼啦，还有大家的违停，还有你转弯所使用的方向灯，还有从路边你要开出来的时候，记得也把方向灯打一下，因为旁边说不定有机慢车，不知道你要出来，那个 A 道哈，彼此真的都很麻烦，而且也可能会造成的危险。除此之外，一些强力执法，酒驾、毒驾，这个绝不容忍。这部分警察机关持续严厉执法。好，我们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儿回来。

0: 好的，在今天警民热线的单元和大家来聊到有关于治安跟交通状况的是花莲分局的副分局长涂纯德涂副分局长。刚刚先聊到交通的部分，再来我们就要聊到这有关于诈骗，哇，仍然是很多啊，每天全台湾诈骗的金额跟数字仍然是有一定，但是呢我们在反诈的成效上，阻诈的成效上也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再请副分局长和大家谈一下，因为我们花莲分局辖区，我们这边的著名的大家生活的心态，民众可能会遭到诈骗的类型有哪几种，而我们阻诈的成效这几个月来也相当不错，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在我们被诈骗案件的类型前三大项的部分，第一名是假网拍，
0: 那
1: 大概有92件，占了我们整体的 31.3%。那第二名的就是假投资，有25件，占了 8.5%。那第三就是色情应招，那这个色情应招也有所谓的假爱情啊，就大概有23件，那占了 7.8%。那整个案件总发生的件数293件，那财损有到了我们新台币8515万余元。那在我们，因为大概我们花莲的部分金融机构蛮大多数都在花莲市哦，那我们这些总共的成功拦阻诈骗的部分有到了17件，那总金额在新台币2407万余元。
0: 好，所以您看我们阻诈的这个拦阻下来的金额，相当于这个被诈骗金额的超过三分之一呢，所以我们的远景同仁还有我们金融机构还有相关单位的大家的配合都很重要，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尤其啊，现在陆续看到有的大家这种诈骗集团这个面交，这往往也是他们的手段，因为这样一口气他们可以拿走比较多钱，而且民众的防备心说真的一定要有，对不对？是，
1: 因为面交的部分，因为我们相关的金融机构账号或是转账在我们相关的单位都有在做防堵，所以他的金额没有办法太高，所以他们希望的手法是面交，面交可以提高他们立即拿到的诈骗金额，所以他们在这个部分也会营造我们被害人，他不会约你去汽车旅馆，因为约你去怪怪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警觉性就来了。
0: 是，
1: 所以他通常会约你去大部分可能卖场啦，或是百货公司，就是他会让你第一时间会觉得是放心的，
0: 是，
1: 他会让你降低你的警觉性。
0: Yeah.
1: 对，所以我们被害人不管是在接到电话或是你被邀进感觉很赚钱的一个投资群组，你可能要跟周边的亲友啦，或是说你信任的人，或是直接到警察机关或是打165，旁边的人可以提醒你不要让你掉下去一个他
0: 无底洞
1: 帮你营造的一个空间，所以你可能会认为真的是要赚钱。

0: 钱的，或是遇到真爱。Yeah,
1: 是。
0: 好，那所以 这部分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针对你周边的亲朋好友，或是自己有遇到这个状况，可以请他拨165，或是自己马上拨165。来寻求一个协助。
1: 好，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对方约我在公共场合，哎，在这种很大型的卖场，到处都是监视器，他都不怕，所以表示没问题。很抱歉，就是有问题。他反而约这样子的，人来人往的地方，就是要降低你的戒心。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样子就是安全的哦。好，这是最近在花莲地区诈骗集团这个面交诈骗手法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小更新，所以大家留意。好，最后再请副分局长和大家透过一个诈骗的案件，而且我们理解诈骗集团他们不断的在升级，哦，大家这个一切都要很谨慎，有时候他们已经多运用一些科技的介入，或者是对于手机使用的一些介入的一些方式来诈骗金钱。最后这个案件请副分局长和大家分享。
0: 是，这个案例就是有个被害人在今年四月间，那他在我们 FB 上面有看到粉丝专业，那他只是贩卖橘子而已，那他就认为 很好的卖相的橘子，所以他在 Messenger 上面就跟诈骗集团来下单，那他下单之后随即被转接到一个假的全家收货的一个网页，那因为要做实名认证，那他过程中在做网路转账的时候又被转接加入一个假的全家客服，那还有一个专员的 LINE，那就开启了我们的手机萤幕共享，那就被一直引导引导，然后来做了一个 QR Code 的付款码，那他这些钱被转被转或是被无卡提款之后，他回去跟家人提到这件事情，他才发现被骗了，损失的金额来讲15万元。那后来他向我们警察机关报案之后，发现就是犯险是取得被害人他的一提款的序号，然后到超商 ATM 或是 iBON， 我就把他拿去购买游戏点数的实体卡，那再以我们被害人提供他的序号去付款，那接着就可以达到他所谓洗钱的目的。那他其实付款码我们不要轻易截图之后传给任何人，
1: 是，
0: 因为付款码他其实手机或是相关的东西遇到付款码，他就认为这个账户就是要付款，所以他跟可能我们传统的用现金的一些习惯又不太一样。那因为手机它可以付款码，或是它一个是付款，那一个是被扫，变成一个是主要付款，那一个是被付款，所以不管被付款或是付款，我们就不要截图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其他的人。
1: 所以你看，本来我们这个民众只不过在脸书的粉专上面看到人家卖橘子，
0: 是，
1: 本来只是要买橘子，就没想到就被导引到这种假的什么全家的客服啦、行员啦，然后对方再透过所谓的萤幕共享，萤幕共享的概念就是你在这里操作，然后对方同步的可以看到你的萤幕所有操作，输入的很多的什么密码账号啦，对方直接知道，甚至他可以把一些东西丢给你，然后这样的过程你就开始进入了诈骗集团的成员之一了，甚至呢你的网络银行的一些金额啦等等就这样被转走了哈。所以大家切记哦，现在会有这样子的如果你说啊我不会操作啊，如果对方所谓的客服说你不会操作没关系，来我告诉你，你把萤幕共享给我，于是他就开始看到你的萤幕所有内容，你看这就这样慢慢掉入陷阱，一口气本来只是要买一个橘子，最后被骗了10几万，超级难过的哈，所以大家一切谨慎啦。好的，透过这些不管是交通上的提醒，还有诈骗真实个案的提醒，都希望大家一切谨慎，有任何状况随时可以跟我们警察机关联络，不管是打110或者165，或者是你只是有困惑没关系，你都来跟警察聊聊，大家一切谨慎。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分局的副分局长涂纯德涂副分局长，谢谢副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新化一名69岁的黄姓妇人掉入了假投资诈骗的陷阱，提领30万元的现金，还要解除590万元的定期存款。幸好银行跟警方联手劝说，保住620万元的老本。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差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糖衣陷阱，台南新化一名69岁黄姓妇人日前神色慌张地跑到新化区农会，劈头就说要领30万现金，还要解除高达590万元的定期存款，总共620万元的庞大金额，加上妇人对用途交代不清，立刻引起机警行员怀疑，随即通报警方。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3: 所幸农会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警方。经行员及本分局员警耐心劝说，成功保住妇人一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化民防中队长张元崇得知后，也亲自前往颁发奖励金，肯定行员以及员警的辛苦。
2: 在警方跟农会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温情关怀跟专业解说下，妇人终于觉醒，及时打消念头，保住了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警方再次提醒，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绝对就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到邮局汇款，还准备寄出自然人凭证给对方，员警一听立即劝阻，小心证件遭到诈骗集团冒用。
4: 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
1: 的宋玲的报道。
4: 这名60岁的蔡姓男子到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4500元，并且还计划寄出重要的身份证明、自然人凭证给一家名为台湾数位贷款的公司。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之后，连忙进行劝说，这就是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建议他钱不要汇，证件更不要寄。副所长蔡世宏说，
5: 诈骗集团以提供贷款为借口诱骗蔡男会付手续费，并要求寄出个人身份凭证。员警现场耐心地向蔡男分析，此为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若寄出个人身份凭证，恐遭不法集团当作人头账户使用，后果不堪设想。蔡男听完警方讲解下取消汇款，成功保住血汗钱。
4: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申办

0: 但贷款一定要透过正当的金融管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交出证件，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110报案，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夏季水果季正式展开，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2026高雄夏季新鲜市开跑，从五月一路到九月，凤梨、荔枝、芒果、山茶、蜂蜜到香蕉接力登场，透过系列的活动推广高雄的农特产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今年夏天规划五大主题活动，五月三十号由凤梨季打头阵，六月推出金黄芒果，七月举办山茶生活节，八月接棒大冈山龙眼蜂蜜季，九月则由香蕉节压轴登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的水果不只是地方的特色，更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角色。不少国外的姐妹市以及海外友人都透过水果认识高雄。高雄也将从七月一号起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水果，希望支持农民，同时减少食物运输的碳足迹。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最重要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农民，那第二当然是缩短碳足迹。好，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食农的教育，让小朋友能够了解那我们高雄在地水果的特色跟我们农民的辛苦。”
1: 从产地到餐桌，再走向国际市场，高雄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夏季活动，让在地的农产不只提升能见度，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商机。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妈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金广州好。
1: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2: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3: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2: 行人穿越马路时，
3: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燕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好，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很简单，打电话0800000123，安全无虞的状态之下，欢迎你把看到的交通状况跟我们回报一下，当然也包括像是哪里有在施工，然后哪里你正好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什么危险驾驶的状况，也都欢迎您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下咯。今天的交通情形，走花东公路瑞北路段250到251，晚上10点到6点车道缩减调拨通行哦。

0: 却唤醒无数的珍惜。
1: 这首歌曲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当然这首曲子、有很多个版本，然而这个版本呢，则是他在日本的录音室透过一次性的演唱，然后很随性的来做调整，但是也很好听啊。今天星期三，在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我这两天正在看一本书，就叫做《不再为谁而活》，里面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观念，这也是我第一次特别有留意到这个有关于称赞别人这件事。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去称赞别人代表的是你跟被称赞的对象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所谓的关系也就在于说，比如说你去称赞别人，然而你是跟他平阶，还是你是高一阶，或者你是往下一阶，这彼此平阶还是有一个属从关系。这在于所谓的阿德勒心理学里头。这本书的作者有提到，我们会去称赞，有时候其实你已经给你跟别人的位置已经有一个界定了。你有没有想过，想想当你被人家称赞的时候，你是否哇满心欢喜？但是这种欢喜，其实从今以后我会用另外的想法来看待了。作者说，阿德勒心理学里头其实讲到的称赞这件事情，事实上当我们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不错嘛，做得很好，你想想看，你会对什么样位阶的人说？你会对你的老板说，不错嘛，你做得很好吗？你会这样子称赞他说，你做得很好，不错？似乎应该不会吧。所以啊，从这样子说起来，其实当我们称赞别人的时候，你称赞别人说，你做得很不错，事实上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他说这已经带着一点点的俯视，从上往下看的这种语感。相对的，如果你问别人说，你觉得我这事情做得怎么样，同样的，这也是有一些位阶的呈现。所以啊，如果你因为被得到称赞而感到喜悦，其实这个属从的关系已经建立了，它就是一种纵向上下的关系了。它反而再说得更严厉更残酷一点，是有能力的人才会对没有能力的人给他一个评价，给他一个称许。这么想来，想想看，真的，你会对，比如说

0: 当然啦，你说现在在家庭里头，父母好了，你当然会去，偶尔你会去称许父母，但是也许你是成年之后，然后你才会对你的父母有点平辈的方式。但是你看，哎，不错嘛，做得很好哦，这种方式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哎，比如说平阶的人互相称许，或者是主管上对下的称许。相对你不会告诉你的主管或告诉你的老板，比较少啦，主管可能偶尔会，也许哎，他做了一个不错的决策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你会去称赞他，但是你绝对不会去称赞你的老板，说哎，老板你做得很好，少，对不对？因为相对的他本身的能力，他做到一件事情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似乎不需要另外一个人去给他评价。所以啊，也许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时候你会等待某一个人给你评价，某一个人给你赞许，也许你的心里面就已经自我建立了另外一个位阶的关系。所以或许你该思考一下，如果你常常等着一个人，某一个人来称赞你的时候，是否你对这件事情你是没有那么大的自信的。当然这指的特别是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随时啊，你可以称赞你的孩子，你可以称赞你的另一半，那反而是一种甜蜜的交流。
1: 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
0: 所以当现在社会
1: 听你在电话里，
0: 大家彼此的关联性很微妙，
1: 我读的一生
0: 有横向关系，有纵向关系。或许吧，对于称赞这件事情可以多思考一下。

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爱笑的眼睛》。当然我这两天就在看这一本书，不再为谁而活，小标则是为了你自己，请努力为了你自己。它里面书上它也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温柔，但是也许你可以做一个温柔的人。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哈。对你而言，今天一切有顺利吗？人生只有一回，虽然我们都不希望失败来靠近我们，而对于成功，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自己要坚定你的选择。

能变狗再狗婚，给爱镂空吼，走台九线苏花路廊的部分，目前在惠德隧道的南端出口，这里有边坡的施工，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交管措施，也请用的朋友们多多留意一下。而台九线苏花大清水明隧道159这里的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有问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

0: 路况提醒大家，在花莲市区，好，在花莲市区，在接下来，会有施工哦。那目前花莲市区在明天开始，后天开始，在花莲市区的中山路地下道这边会有墙面的改善工程，到时候会封闭，会希望用路朋友们到时候绕道行驶。从5月29号开始，中山地下道深夜开始，5月29号到6月1号的清晨要做施工，所以施工期间建议大家改走永吉桥、建国路跟中央路三段，还有国联一路这些地方稍微避开行驶。好，这是提醒用路朋友们的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喽。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1.7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80.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这个周末即将要开演唱会的是他，韦礼安。我牵着你，

0: 电话后我才会出现。
1: 侯莉安在他的曲子里头还蛮擅长丢一些不同的，比如说那种像刚刚你最后听到的那种实况录音的东西进去。其实我从很早期就开始注意到他了，因为他从以前参加的那种歌唱选秀节目，然后你看这几年他曾经在金曲奖里头也拿了最佳新人奖、最佳作曲人奖。尤其他的情歌事实上很棒的，
2: 说不明白，
1: 这算是他比较早期一点的作品《因为爱了》。

维里安创作的能量相当丰沛哦。然后在最近，除了他要办演唱会之外，才刚办完北部的大型演唱会，再来要回到南部来开场，就是他卢广仲。而他也在上个礼拜的一个音乐奖项当中获得到了最佳男歌手的肯定。

罗贯中从一开始出道给大家的形象有没有那个很特别的发型刘海，对不对？其实对他而言呢，他说这个刘海的造型之所以一直存在，也在于那反而是给他一个安全感，就是他不是一个那么外向的人，有着一把吉他还有刘海的发型，他觉得自己好像就可以这样子躲在这个后面，不用用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舞台，因为他不会跳舞，不用在这么大的舞台跟大家互动，然而靠着刘海把自己的部分的脸遮起来，这也是他内向害羞的一面。暑假开演唱会的歌手很多，包括李杰马提亚迪灭火器

灭火器成军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陪伴着很多人的岁月。有的人从读书就开始听他们歌，一直到成年。尤其他们从一开始小小的乐团，到现在包括可以办大型的音乐节，也算是台湾乐坛里头非常重要的乐团。

这是尚荣的重新翻唱，有听得出来原唱是谁吗？原唱就是王力宏。相信这首歌曲呢，其实对尚荣而言也是一个在音乐生涯里头很重要的一首歌。其实很多的歌手必然在他的这个成长创作的过程都会有那么一些些影响他深刻的歌曲，时间到了，把它改编重新诠释。

3点29分，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5点半，再来6点就要采取夜间封闭喽。明天晴早哈，要走中横的话，台九苏花、惠德隧道162，每30分钟放行一次；大清水明隧道则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123，分界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2: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2: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二三读程序。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吕明总的报道。
4: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宜署说，
5: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4: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6: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7: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 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6: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谢明佑所演唱的曲子，3: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我们从1点钟开始，而我的名字叫颜玲，所以我们叫聆听在1点。这首歌小黄旗所演唱。

萧煌奇，郭台语双声带，包括台语歌曲的演唱的部分，今年一样获得到金曲奖好多项的提名入围哈，蛮期待的，在六月份的颁奖典礼。好，在今天我们两点多的警民热线的时候，有和大家讲到一个个案，就是提到诈骗这种所谓的手机荧幕分享。哎，现在手机荧幕分享的方式有很多种，大概这半年以来，事实上警察单位也已经接获到了好多起这种因为手机荧幕分享而被诈骗的方式。现在这种方式啊，其实原本要来分享手机荧幕有几个目的，比如说有的玩游戏的人要互相看一些东西，或者本来有一些可能长辈有些事情手机的操作需要协助，然后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手机分享。但是现在诈骗集团超坏的，他们呢假冒金融机构，然后呢要求要来做一些比如说验证的方式。那有的人会说这个验证，有的会说我不太知道怎么操作，对方就会说没关系，来我教你透过 LINE 的方式呢一步一步，其实并没有太复杂，就几个简单的动作，于是呢就开始变成荧幕的分享，就让对方可以完全看到你一些重要资料的输入哦。所以这绝对要特别留意，这种分享荧幕画面只要是不认识的好，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不值得信赖的人，你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你可能是因为广告而认识的人，或者他告诉你说要协助你一些什么贷款啦，或者是有一些验证的东西，这都是很可怕的哈。他可以直接看到你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就可以把你金融账户里面的钱把你转走，甚至呢像很多人手机我们都有绑这种比如说信用卡，好，这个过程里头同样也会被整个看光光，你手机里面所有的操作全程因为分享荧幕画面这个功能，而且基本上透过即时监控的方式全部把你所有敏感的资料全部都看走了，

而且从另一端他可能就开始输入，然后就把你账户里面的钱甚至是信用卡的部分都把你拿来盗刷了。这是一个很可怕，而且这几个月以来陆续这已经成为诈骗集团在诈骗的方式了。现在甚至你会说啊，如果自己家人要我做这样的分享，但是你要先确定那是你的家人呢。现在尤其这种 AI 声尾的方式，只要比如说你的家人有大头贴在上面，或者呢他的社群有照片，哇，一旦被窃取了，所有包括动画啦等等全部做的惟妙惟肖，你很难分辨。手机萤幕分享的功能，切记很可能会被诈骗集团把你的钱骗光了。

郑宜农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的专辑，而他个人的，你看曲子的，不管是编曲等等，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现在接电话，这是王世贤，收音机喂。最近有时候会骑骑脚踏车，脑海中一直出现的就是他这首歌。谁来

给他救助啊哈。如果朋友们在外头移动的话，防晒要做好哈。那尤其如果是户外工作的朋友，更是要注意。然而海面上轻度台风已经今年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已经形成了，所以接下来朋友们这几天如果你特别有一些什么外出旅游的计划，特别是像是要去日本这一带的话，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那这个台风后续持续关注下去，至少它现在是轻度台风。

好，最后就提醒大家，今年编号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强密蔷薇的蔷，蜂蜜的蜜，持续关注它的动态咯。今天节目到这儿，我是颜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一点见，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这样是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7号，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的下午

好，说着说着呢，哎，这个礼拜来到了礼拜三了哦。好，礼拜三呢，那当然呢是值得轻松，而且呢是喝下午茶的好时间。好，那今天早上到现在呢，外头还是哦，感觉到呢艳阳高照，而且呢是高温的哦。好，这卫生局这里呢，就是有一项活动啊，也就是宣导失智友善社区，让爱不失住这样的活动。那主要呢是以剧场的形式啊，来深入浅出的解说失智症的十大的警讯。那同时呢，也会强调失智症呢是疾病而非呢是正常的老化哟。那所以呢，透过这样的剧情模拟跟社区里面常见到的场景啊，那希望呢我们的社区里头的长辈朋友们呢，能够以看还有问啊，还有留还有播这四大面向呢来做这个关怀啊。好，那当然呢，在节目的最后，湘怡呢也会分享一部呢也就是失智片。失智症的这个纪录片啊，而且呢这部纪录片呢是非常的感人的。好，不但呢在就是院线放映哦，那持续的呢也在网络上流传。好，那再来呢，来到我们的慢慢回来了啊，那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要去哪里做客呢？那当然呢，我们深入部落哦。好，这个部落呢就是我们的寿丰，那希望呢能够透过部落的这个魅力哦，那不管是野菜文化或者是饮食文化，那当然呢都要手做，好，走过路过还要手去做哦，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共同参与，而且深刻的来了解这个原住民族的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来深刻的体会到啊，在我们寿丰当地呢，丰富的景观还有人文跟历史的内涵。好，说着说着呢，那礼拜三当然要喝一杯好茶。好，这杯好茶呢，真的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如果要安个名字的话，要取个名字的话，就叫起死回生吧。为什么呢？因为呢，哎，这个叶子呢是朋友手摘的，而且呢是从玉里带回来的哦。好，这个手摘的新鲜万寿菊呢，哎，放了几天之后还真的蛮鲜嫩的哦。好，那当然呢，在泡水之后、泡茶之后啊，那居然呢它好像又活过来了，所以呢，湘怡觉得这是一杯呢起死回生的一杯茶，而且充满着热带水果的香气哦。那这是属于草本的茶饮，那还有呢，就是隐隐约约哦，还有百香果跟苹果，还有微酸哦，那种柠檬的清香哦。好，那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喝这一杯，哈哈，起死回生的下午茶。

近期呢，在我们花莲地区啊，我们的警方呢落实巡逻的勤务啊，那同时呢，有关毒驾跟酒驾的部分呢，那也作为了啊这个就是希望呢能够达到零容忍的目标啊，全力的配合执行，那同时呢也扩大的取缔毒驾专案，那希望呢能够落实在巡逻的勤务当中呢，能够查获这个毒驾跟酒驾的情势哦，那最重要的就是确保社会的安宁。最后呢，刚才提到了我们要看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呢叫做《被遗忘的时光》，确实呢有一首歌就叫《被遗忘的时光》哦。好，但是呢，这个是真的，在我们台湾已迈入高龄化社会的当中呢，这部电影哦就好像是一部这种提醒我们哦，当生命呢就是感觉。

提到脆弱跟在居家的陪伴的重要的时候啊，那一句话非常的感人，就是在剧中他说哦，他们忘了，但是只要我们记得那些深深的爱过的分秒呢，就会永远的刻在彼此的生命里。今天的节目呢，希望也能够让我们共同走过这样的一个爱哦，那同时呢，也永远的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节目的开始呢，这首歌来自于才俊猫所带来的《我们在夏天守候》哦，在午后呢一起游泳，确实哦，像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哦，哎，玩玩水游游泳应该是蛮舒服的。好，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4了哦。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南下来到南澳路段，指标在 120.7 公里呢，有边坡的刷坡的施工。那同时5点钟以前呢，现场是机动管制的。那同时苏花改啊，中仁隧道里头呢有这个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主要的这个范围呢是在指标148.8公里到154.1公里啊，那也就是早上8点过后呢，一直要到待会5点的时候。那现在隧道呢是实施封闭的，那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通行哦，请您配合改走台九丁线，台九丁线5点以。

上五点以后才会开放通行。好，这是在中仁隧道，中仁隧道，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改走台九丁线。好，来到大千水明隧道呢，指标是 159.4 公里，那这项复建施工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目前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同时在惠德隧道南口啊，指标是 162.8 公里，那这里比较特别，也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在马太溪的便桥这里呢，指标是 231.6 公里到 233.7 公里啊。那现场呢是双向哦，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那有限速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同时呢也依照现场人员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观音路段指标是 39.8 公里，还有 45.2 公里呢，分别都有边坡的刷坡施工在进行当中。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台十一线呢，看到的是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同时呢，过了桥面之后呢，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也就是大坑路段哦。好，这路基的这个修复原工作呢，那目前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线，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双向的通行。好，台三十线的部分，请您注意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那现在哦有这个边坡在进行施工，所以呢现场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好，至于呢在中横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那在此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一项最后的放行时间咯。相宜在此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在这几天来说呢，这个夏天的这个情形相当相当的明显哦。那只要呢一走出这个户外哦，哇，真的不但是太阳，连那个地呢都是热热的哈、哦。哎啊，真的呢要多加的注意哦，防晒啦，还有呢紫外线啦，还有呢我们花莲的小黑蚊呐、啊，好、哦，这真的是很困扰我哈、哦。虽然呢我已经来花莲这么多年，他还是把我当客人哈、哦，因为我一直觉得呢小黑蚊呢就专门咬客人的，哈哈哈，真的好，那表示的我还是很新。哈哈，我是新人。好，那当然呢在户外的话还是要多加的注意防晒，还有呢多喝水，还有呢注意小黑蚊。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花莲县卫生局呢，在这一次啊，办理的巡演啊，那这个巡演呢，主要啊，这个演出的志工呢是吉安乡的土豆剧团。好，这个看到这个土豆呢，就真的有够乡土，有够在地哈。好，那随着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那如何让长辈朋友呢，在熟悉的社区当中能够尊严的还有安心的老化啊？那也成为了政府的重要的使命。那花莲县卫生局呢，整合了促进长者健康的多重的照护的措施，那同时呢还邀请了深耕在地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吉安乡的土豆剧团呢办理十三乡镇市那对长辈朋友健康促进的舞台剧的表演巡回列车。好，那这次的巡回列车呢是以亮六力守护记忆不迷路，失智友善社区，让爱不失助为主题啊，而且呢会在十三个乡镇市啊，那各个社区跟据点呢进行这个巡演的活动。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特别指出，那这次的巡演围绕的两大主轴，主要呢是长者的亮六力，还有呢失智友善社区。那首先呢就是透过了演出，那来就是对长者的内在的能力来做评估，那包含了认知功能，还有行动的能力，还有营养、视力、视听，还有呢忧郁，也就是指情绪，来做这个能力指标，那希望呢能够帮助长辈朋友还有家属呢能够了解，透过简单的内在的功能自主的检测，及早的发现，失能的征兆，那同时呢来介入预防，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实现在地健康老化的目标。

在此呢，这个剧场里头哦，也深入浅出的解说了失智症的十大的警讯。那强调呢，失智症是疾病，而不是正常的老化，这是不一样的哦。那所以呢，会透过这个剧情的模拟，社区常见到的这个场景哦。那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以这个看、还有问、还有留和播这技巧呢，来关怀疑似这个失智症的长辈啊、哦。那当然呢，也希望在社区能够成立失智症的友善的组织，建立温暖的也就是社区网络啊、哦。那作为呢照顾者的一个支持的后盾。那家中的长辈朋友如果呢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哦，或者是需要有长照来照护协助的时候呢，就可以拨打1966长照的服务专线，或者是洽询就是失智症的共同照护中心哦，来寻求照顾跟相关的资源的一个了解啊、哦。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寓教于乐同时呢，由吉安乡的土豆剧团登刚的演出啊，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来到你们的这个社区里头的话呢，给予支持，然后呢打打气啊，那同时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多加的了解啊，那可能呢会遇到的问题。那当然呢，相信好朋友们如果有活动的资讯相关的问题，哎，不知道现在演到哪一个乡了，哪一个镇了哈，那欢迎在上班时间呢也来啊，跟我们的当地的卫生所或者是卫生局来做查询都可以的。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28了，孙胜熙哦，那告诉我们说跟你住好，那当然呢跟长辈朋友哦，那不但要跟长辈朋友一起住，而且呢要陪伴，那陪伴呢是有方法的，欢迎和我们的卫生局还有卫生所来做联系哦。好，那接下来准备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2: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4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5: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4: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根据调查，国人每4人就有1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6: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食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7: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

0: 经开始启动，从六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三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六七八三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1: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5: 买啲头嚟嚟啦，想去天安广府人嘅惩罚。
4: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5: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泰准神广普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计划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大家防止来做客。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花莲的中山桥，中山桥啊，也就是我们县道193呢，从指标15.8公里到15.9公里啊，那靠近花莲女中。

这一段呢新建的工程哦，那早上呢相宜在经过的时候，那我发现呢，那北上的部分现在还是封闭在施工当中的哈，那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了，在中山桥的部分哦，那另外呢海岸路这个段呢，那也就是靠近了花莲港那20号桥的拆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大家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利用这个周边的地道道路呢来做通行。好，时间来到了4:40了。

好，今天是礼拜三哈，今不念黑哎，拜三，拜三就是礼拜三哈啊，礼拜三要做什么呢？那当然呢，要好好的休息哈，前面已经辛苦了两天嘛哈。好，我们从呢欢喜来当地，然后再呢欢喜来唱歌，到今天呢欢喜来做客哈。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做客呢？

按斗朋友哈，听爱来啦哈，这么多这么多的朋友呢，跟我来哈，跟我来的客家话呢就是听爱来，好，跟我来，来去哪里呢？那今天我们走近一点的啦哈，而且呢坐火车就会到的啊，如果坐公车呢啊，也就是鲤鱼潭呢过去一点点哈，哈，大家知道那是哪个地方了啊？就是寿丰，是我们的寿丰乡。

好，寿丰乡这里呢，为了推广原住民的饮食文化，还有深化呢部落的文化教育啊，那日前呢办理了一项饮食文化的体验课程，那也结合了传统的工艺啊，还有呢，也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野菜文化，那再来呢就是这一带的古道的导览，那当然呢深具哦美食的这个美学，那还有呢。也就是走一走看一看、哦、那我们部落的生活智慧还有自然环境的教育，那当然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就在鲤鱼潭走过去一点点不远的地方，经过白豹溪桥呢来到了寿丰。好，这个寿丰呢是非常有丰富的人文底蕴跟山林之美的我们的部落。是的，就在鲤鱼潭呢过去一点点，哈哈，那真的因为我搭1139齁，好，这个公车客运呢就会到，那当然呢如果没有绕那个铜门的话呢，就直直的呢就到了寿丰了齁。好，寿丰呢拥有山林自然的景观跟多元族群的文化哦，那说到多元族群的话呢，哎呀就别忘记还喝杯咖啡再下来齁，这是比较靠近铜门那里哦，那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不是关刀，哈哈哈，我们的打铁街啦哈，打铁街呢不是只有打铁还可以喝咖啡哈，那所以呢就要必须绕行那个铜门那一段了啊。好，那其实呢不管是走这个平面这边还是呢绕那一段铜门啊，那整个文化的体验呢我相信哦是最贴近生活的方式啊，那当然呢这里呢不管是我们的打铁街，不管是我们的部落文化，不管呢是这个咖啡哈，好，那都是部落文化跟土地的故事。那当然呢，走过的话哦，那我们也可以呢适度的加入，适度的参与。那走过路过，哈哈，我要说的那句话就是不要错过了哈。好，任何的身边所看到的啊、哦，那所以看到的不断。那是部落的传统文化，那同时呢在这里啊也可以结合在地的食材跟饮食的美学。

那所以呢，那也就是啊，让我们看到了这沿路上啊，除了打铁街这一段呢，连那个围墙哦、啊，都是有那个弯刀，好那个造型哈、啊。那所以我为什么会对啊头门这么有印象呢？因为哈、啊，前几年湘怡呢在搭1139来上班的时候啊，那就有那个头门来的同学，好辛苦哦。那真的后来呢？那个驾驶朋友才告诉我说，这几个学生为什么每次上车之后呢，都是眼睛闭闭在休息哈，因为他们呢，打从天亮就从同门要下来了哈，那沿着呢鲤鱼潭那环潭，然后呢再经过这个潭边。哈哈哈，然后呢才来到就是吉安呢再继续的往前来到我们的花莲这里哈。所以呢我就觉得哦，同学们真的很辛苦。所以呢当我到同门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上学这么的艰辛哈。那每天呢都要天还没有亮哦，还有呢就是呢三根灯火五根筋，哎不是五根筋，五根鸡。也就是呢天还没有亮哦，那就要准备出发了。那可能呢像冬天的时候回到这个这个同门这里呢就已经天黑了哈。好，这种情形呢客家话也有一个形容词。好，这个形容词呢叫做亮头乌，那两头黑哈，很传神吧，就是早上呢来上学的时候天还是蒙蒙的黑，那回家的时候天呢就已经天哦哦了，所以呢就是亮头乌哈。好，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住在这里的同学们哈，不过呢我看起来他们都好优秀啊哈，而且呢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哈。好，真的很棒哦。那其实湘怡呢感觉到我在坐公车的时候，不但呢认识了在地哦，那同时呢我也就是认识了在地的优秀的青年学子，哎，都在公车上认识的耶。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谢宇威老师带着同学们唱的，这首歌叫五色鸟。好，确实同门这里哦，好山光水色，而且呢除了这个刚才说的部落文化部落美食之外哦，好随时呢在身边咻飞过的，不知道是不是五色鸟，不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自然景观。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来，我做你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神。
6: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吹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2了啊、哦！那湘颖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线呢苏澳隧道跟东岳隧道这沿路的隧道群呢，因为有隧道照明养护的作业哦。那今天呢是在东岳隧道，那也就是指标在112.6公里到112.9公里啊、哦。那下午一点以后呢，到待会6点，好，这段时间呢是。在右侧的车道呢会管制哦，那所以只有左侧的车道呢是开放通行的，那所以呢不管是左边右边哦，那都要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相关的引导哦。那这项管制的措施呢会到晚上的6点钟，在苏澳隧道这沿路呢来到了东岳隧道里头，那指标呢是112.6公里到112.9公里。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台八线的中横哦，那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好，那在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呢，下班时间快到喽，车多人多，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礼让。好，那湘怡呢在花莲的重要的重要啊，这也不是重要，我个人的事情怎么算重要呢，也就是呢对我影响很大的，也就是我必须要骑脚踏车。好，骑脚踏车去哪里呢？上下班那当然呢要借助脚踏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穷哈来去骑车，好，一起来去骑车子。
8: 穷苏了风景

是的，那湘怡为什么这么喜欢骑脚踏车呢？真的就是不要花太多钱哈。好，而且呢，在花莲用 T Pass 很棒哎。好，199呢基本款的，那399呢还可以搭车到成功，我就已经跨界了哈，到了就是台东了。好，那当然呢，今天我们来到是寿丰嘛哦，那寿丰呢就是除了拥有这个三林自然景观，还有这个多元族群文化之外哦，那就是刚才湘怡提到的哦，这个同门的这些同学们都好优秀哈。好，那当然呢，这一次这个寿丰乡所办的活动里头呢，也融入了无痕山林的理念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鼓励参与。那鼓励参与呢，那当然呢，也要培养尊重土地跟珍惜自然资源的这个态度哈。骑车哎，骑车哎，骑车哎哈。好，骑车哎呢，就是骑车子；骑车哎呢，就是哎要拿雨伞哈。那雨伞那当然也分阳伞呐、啊、哈，那像现在白天的话呢，那当然是遮阳的阳伞喽。好，不管怎么样哦，那结合了多元的文化那落实这个部落的特色，还有呢来做这个体验哦，那我相信呢。多元文化的发展就是我们花莲好山好水好荣耀哈。那同时呢，也鼓励了湘怡呢，后山后水风水寮，风水寮就是到处去游玩哈。好，时间来到了4:58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律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7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两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被列入红单建筑，花莲市富裕精华大楼六栋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6个月，工程经费约1.19亿元，全由中央支应，而临近约300户的撤离安置以及附近住宅加装防落设施费用也由中央全额负担。
2: 富裕精华结合式住宅六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2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六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计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栋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3: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1.25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2: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裕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3: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2: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推动 AI 智慧观光，斥资700万元建制 AI 智慧旅游系统，不过有议员质疑功能不完备，开发费用还高于市场行情2到3倍。对此县政府表示，采购的合理性，平台也会持续优化。
2: 花莲县议员徐子芳质疑花莲 AI 智慧旅游系统旅游小助理朱雷啾啾不但常常答非所问，而且斥资700万元建制，是市场最高行情200多万元的2到3倍，后续每年还要支付250万元维修费，费用明显偏高。此外，得标厂商跟曾经涉及观光处采购备案厂商有关，
4: 查阅经济部商业登记资料，发现得标厂商跟2012年花莲观光处采购备案中已经遭法院判决定验的厂商负责人为配偶关系。
2: 光旅游处长余明勋表示， AI 系统仰赖大量即时资讯供应，待后台持续累积大数据资料，就能够提升即时回应能力。而对于议员质疑得标厂商的部分，则回应业者在六都以及交通部观光署都有实际案例跟维护经验，
5: 他的这个成绩或是他的过去所做过的这些的业绩，其实在各个主要的六都或是甚至观光署这边他们都有过去的时机。
2: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现阶段也正推动平台跟线上旅游平台以及观光产业串联，希望未来能够将旅游查询进一步转化成为实际的订单，协助伴手礼、住宿以及旅游业者导流。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杜绝毒驾酒驾，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花莲县警局检警分局24到26号也配合执行取缔酒毒驾专案临检勤务，而经统计，在期间查获洗钱防治法、诈欺、侵占以及家暴等各类案由通缉犯7名，举发酒后驾车达5件，查获毒品驾驶2案2人，以及改造枪支2把。其实在危害发生之前，将枪支跟毒品拦阻在街头，有效瓦解潜在的犯罪风险，成果斐然。检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酒驾、毒驾保持零容忍的绝对态度，未来会持续精进各项勤务部署，严查严办，更将结合跨机关力量，强化毒品源头打击，誓言将枪支、毒品以及危险驾驶彻底赶出社会，全力为花莲民众打造一个安居而且健康的居住环境。夏季到来，气温逐渐回升。

0: 花莲县卫生局一到四月接获医疗院所通报13件疑似食品中毒的事件，其中6件验出诺罗病毒是最多的情况。经调查之后，都已经排除食品的中毒状况，也反映出生活环境当中病毒活跃。希望民众不要掉以轻心。花莲县卫生局表示，目前正值传染力极佳的诺罗病毒的流行高峰。诺罗病毒常见于受污染的饮水或生蚝、蛤蜊等贝类海鲜，也常透过接触患者的呕吐物跟粪便传播。为保障民众的饮食健康，呼吁大家务必落实预防食品中毒的5要2不。五要就是勤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不为不要饮用山泉水，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花莲县卫生局提醒，由于酒精对于诺罗病毒杀灭的效果有限，因此调理食品跟用餐之前务必肥皂进行湿洗手才是关键。亲友聚餐也应该主动使用公筷母匙，避免飞沫以及餐具交叉感染。制备餐点时，海鲜类也要彻底的加热。民众如果出现了腹泻、呕吐、腹痛、发烧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要紧速就医，并配合卫生单位调查以厘清原因。民众如果对于食品安全有疑虑或发现可疑的违规食品，可以拨打花莲县卫生局的食品服专线03-822-6959来查询。花莲市中山路地下道5月26号起到6月1号将进行墙面改善工程，事故期间中山地下道将全面封闭，禁止通行。因为中山路地下道是花莲市区东西向重要的交通节点，平时车流量大，施工封闭期间势必对周边的道路交通造成影响。为此，花莲县花莲警分局规划了交通疏导勤务，也协调相关单位加强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要全力维护施工期间的交通顺畅以及用路人的安全。而花莲警分局也针对周边重要路段以及容易塞车的路口，加强车流分流行驶。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进说，
1: 入口这边全部摆封闭式的上下班尖峰时间，上下班引导我会机动的调度，如果说中山路塞车，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在国联二跟国联一控等。
0: 花莲警分局建议，在施工期间用路人可以改行永吉桥、建国路、中央路三段、16股大桥、国联一路以及自强路等替代道路，避免进入施工封闭区域，节省行驶的时间。另外部分替代道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量也会比较大，所以警方会视状况来机动派遣警力疏导，维持交通秩序，也呼吁民众多加配合。好，来关心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他现在是国三的学生，出身清寒家庭，为台湾展望会的辅助个案。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了2金1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荣获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2: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0: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廷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原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3: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实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0: 谢明君国小2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3: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0: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在中山桥的部分哦，那目前呢还在施工当中，那尤其呢北上的车道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啊，那施工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的小客车机车改走台九线，那也就是中正路的部分哦，或者是台十一线的海岸路来做通行，那同时呢在施工的时候呢桥梁里头呢都有专人在指挥交通哦，那同时在晚上7点过后呢也会有电子骑手那在做这个警示，那所以呢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哦，那还有呢车道是减速的，千万不要违规的超车或者是临时停车了哦，以免呢造成了交通的拥挤。好，重要路口的部分呢目前在就是金三角的部分，那也就是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口呢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请您呢一定要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那这安全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不要在街上吻我。好，那这是情人节吗？哎，好像也还没到耶。

0: 有什么能叫我回头？
1: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2: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3: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1: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2: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3: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4: 违法？
3: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30,000。
1: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3: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4: 遵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F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礼拜三的下午呢，我们来精心的调制一杯哦，哎，让自己觉得呢可以满意，而且呢，也给自己一些鼓励鼓励的一杯茶。好，这杯茶呢，那当然哈、香怡要非常感谢我玉里的朋友哦，让我呢尝鲜，而且呢还让我。就是不但呢喝到这口茶这杯茶，那同时呢在冲泡的时候呢会散发出浓郁的百香果，还有略略有苹果的味道，还有柠檬的清香哦。那入口是甘甜的，而且呢酒冲不烂哦，好，还会呢起死回生，那个叶子呢反而更加的翠绿了。好，即使呢从富里啊、玉里带回来三天了再冲泡，结果呢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

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吓了一跳，哎呦，他怎么好像就活了过来了啊？好，这就叫做万寿菊叶。是的，今天这杯茶呢，万寿菊叶哦，是用新鲜的叶片哦，那来冲泡的。好，那所以呢，这新鲜的叶片呢，我就舍不得用热水去冲泡了哈、哦。那我就用呢，大概是10度以下的这个冰开水，好，就给它放在那边哈、哦。那随时呢，又给它喝一口。然后喝完呢又再加一口，好，那所以呢就一整天呢都在喝那一杯，好好，那所以呢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奇迹就发现了哈，哎呦，那它没有像一般的茶叶哈就已经绽开，而且呢好像还会有点就是显得呢是感觉呢应该要把它给它倒掉了哈，而且呢它感觉我、感觉到它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起死回生了。

是的，在这个新鲜的枝叶啊，那当然呢，回来还是用稍微清水哦。虽然说是朋友家种的，那经过了这个旅途劳顿哦，然后带回来之后呢，还是用稍微用清水稍微的清洗一下啊、哦。那大概呢，我就拿了大概五六片哈、哦，那五六片呢，就用这个我刚刚说是冰开水哈、哦，冰开水给它冲泡啊，也不是冲泡，就给它应该说叫浸泡哦，用冰开水来浸泡。好，那浸泡呢有多久呢也不管它，真的是不管它，反正早上进了办公室呢就浸泡在那里，想喝呢就喝一口，诶还不错，然后呢再加一点回去吧，然后呢又浸泡到中午又再喝一口，好那再加一点那个冰水再回去吧，好那哎，怎么这么一天呢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哦。不过呢那个味道还是很棒的，还是呢有草本植物的香气。好，那当然呢也可以哦，就是我们放在冰箱里头。那一天呢很神奇的是哦，我根本都没有放在冰箱里面，只是呢一整天呢就是这样子冲冲泡泡的哦，而且是用冰开水哦。好，那适合呢像现在这种天气嘛哦。那所以呢，那今天这个下午茶呢就是自己做的，而且带有百香果香的夏日的冰饮。那也就是不是热的咯，不是算是叫冷泡吧哦，就是冷泡茶了。那主要呢就是把洗干净的万寿菊叶呢那加入冷开水当中哦，那就放着不用理它，然后呢它就让你这一天呢觉得很好玩，一直跟它加水一直跟它加水，那它呢就会长大，那甚至隔了夜之后呢哦还是这么新鲜呢，比那个要冲泡的时候还新鲜，因为冲泡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天了嘛，略略的呢就感觉到呢那叶子是有点比较松软的感觉，可是呢这个冰开水一再的冲泡之后，过了一个晚上呢就居然呢哇感觉好茂密哦，而且那个颜色很漂亮，就是这么绿绿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采摘的时候呢，那当然是采这个嫩叶嫩芽为主哦。那嫩叶的这个热带水果香气呢是最饱满的，那感觉比较老的那个叶子呢就是比较比较感觉到呢是比较草本的，甚至呢到后来比较有一点稍稍的苦涩的味道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即使呢是朋友家自己种的哦，那还是呢可能会残留一些户外的灰尘，甚至是虫卵还是泥土，所以呢还是用自来水稍微的冲洗之下哦，那最后呢再给它冰镇起来，好那一次到位，哈哈，不要像我这样子喝一口又加一点喝一口又加一点，

其实呢说是说的这样子啊，其实也不是只是一口而已哈，但是确实在这种天气当中呢，这是一杯相当相当让我们感觉到呢非常长寿的，不是只有万寿，非常长寿的万寿菊茶。

是的，刚才说呢，万寿菊哈，那让我们就感觉到呢，就是非常的是感觉到呢，就是long life 哈。好，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礼拜三的下午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杯万寿菊茶了哈。那如果你们家呢正想要栽种一些植栽的话呢，不妨哈考虑一下，所以呢，以后你每天呢都会有万寿菊茶可以喝了哈，而且真的不需要哈特别的是什么特别的是手作哦，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喝出了它的原味，喝出了它的果香，喝出了它的清香，而且入口是甘甜的。那当然真的，它我看了一些资料啊，它是可以保护眼睛，而且还可以抗氧化啊，因为呢万寿菊叶里头含有叶黄素，还有黄酮类的这个化合物啊，那有助于呢眼睛的过滤蓝光，减少眼睛的疲劳，同时呢还可以保护视网膜的健康哦。那还有呢，它这个果香呢还可以放松你紧绷的这个神经，来纾解压力和焦虑啊，那所以呢适合作为睡前的无咖啡因的晚安茶。好，那当然呢早安有早安茶，那晚安呢万寿菊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哟。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7了哈。好，这杯茶真的大家一起分享，起死回生，哈哈，那个叶子真的很棒，看起来都觉得好舒服，太神奇了，大家一起来分享咯。那同时也在音乐声当中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三湾两地近日接连发生毒枭案件，其中一起造成行人重伤，头份警分局持续加强查缉，全力遏止毒枭歪风。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指出，本月25号晚间，苗栗县三湾乡124乙线3公里处发生一起行人遭撞的交通事故，肇事的林姓机车骑士经尿液检测呈毒品阳性，检察官讯后认定他涉犯使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致重伤罪，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26号下午，头份所警网在头份市区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神情怪异，上前拦查时57岁范姓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沿途逆向闯红灯，最后人遭拦停，原警当场起出各类毒品，依法举发危险驾车、毒驾等多项违规，合计开罚新台币16万500元。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挺说，
3: 警方拦停后当场在其随身包包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粉末与烟弹等毒品。
2: 头份警分局统计，今年起到5月26号为止，辖内共查获88件毒驾案件。分局长郭义龙表示，将持续强力扫荡，并呼吁民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从115年10月起，新竹县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每月补助点数加码到1000点，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县民受惠。许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5: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4: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为了推广普及化运动，彰化县政府举办体育嘉年华会，规大6大项目，着重团队默契与全员参与，不仅锻炼体能，更是品格与团队精神的表现。黄俊伟报道。
6: 115年彰化县体育嘉年华会，共来自全县109所学校，超过3000名学生及200位队职员热情参与。王惠美县长表示，不论是考验默契的毛毛虫竞跑，需要同心协力的团体跳绳，或是展现凝聚力的拔河和大队接力，都必须依赖队友间的彼此信任、互助合作才能达成。县议会谢典林议长也特别到场，以礼券奖励表现卓越的学校。
7: 小孩那在田中国小就读啊，那也是羽毛球队，那他这次也来参加这个体育嘉年华的大队接力，就特地来给我的外甥然后来加油，也顺便然后准备了30个500块的红包来鼓励这个各个小朋友。
6: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体育嘉年华会兼具趣味性和挑战性，考验学生的默契合作精神，让孩子在欢乐竞赛当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并且感受运动的乐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晚起锋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

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现在台北晴天36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晴天33度，台南宜兰台东晴天30度，高雄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是的，除了拒绝毒品之外，那相宜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那当然呢，喝了酒的话呢，就请您利用这个代驾，或者呢是搭乘这个运输工具哦。那还是呢，在喝酒之前呢就指定驾驶，那确保呢大家可以尽兴，可以同欢，那同时呢也可以兼顾到交通的安全哦。好，那这首歌曲呢，丽蓉所带来的思念酒一杯，思念酒一杯，好，一杯有够不？好，那当然呢，喝再多的酒呢，我相信这个思念会越来越浓哦。好，继续的来收听这首歌曲，同时在歌曲过后呢，相宜要把最新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花莲港区呢，那也就是二十号桥的拆除作业啊、哦。那港区连外道路呢将会实施封闭管制。那同时呢，也要提醒15吨以上的车辆呢，请您改走县道193来做通行啊、哦。那也请路过的驾驶朋友呢，依照道路的限速的规定哦。那同时呢，不要超载，共同维护的行车的安全跟交通的秩序。那由于呢，就是二十号桥的拆除作业，所以整个施工的范围哦，由中义二街。

还有海岸路口，那也包含了港区的连外道。那在此呢，车辆请您改走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就在今天晚上台九线哦，来到了瑞北路段。瑞北路段呢，指标从250到 251.8 公里，北钢桥这里哦，那配合呢交通部的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所办理的电气化的这个施工，那所以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的清晨六点钟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那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也注意现场的引导哦。那这个施工的时候呢，会调拨北向的车道呢，双线双向通行。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台九线的瑞北路段到北钢大桥这里。好，同时台九线呢，现在东岳隧道啊，指标是112.6公里到112.9公里，在六点钟以前呢，右侧的车道是管制的啊，那只有左侧的车道是开放通行，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位大哥啊，他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我干杯，阿里随意》。好呢，当然呢，大家都是大家来伴感情。好，来一起来收听陈百潭所带来的歌声。

0: 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三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4: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日前呢，花莲警方为了落实巡逻勤务，维护地方治安，所以日前呢，在晚间连续查获了毒驾还有酒驾的情事，全力配合取缔毒驾的专案。那其中呢，有一名61岁的男骑士呢，因为逆向骑车，那被查获呢毒品，同时依托米酯呢，还有海洛因。另外一起呢是41岁的李姓男驾驶，开车没有依照规定打方向灯，那经过酒测的情形呢是超标了，所以这两起案子呢，两个人依照相关的法则呢移送法办。同时呢，也展现了警方对酒驾和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一起呢，发生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呢，61岁的刘姓男子呢，从国联五路那逆向到对面的超商，根本呢无视于发现警车就在后面，同时呢被拦下的时候呢，还说自己是打了方向灯的，似乎呢丝毫不知道自己就是在逆向违规，以为呢打了方向灯就没事了。那这名男子呢，因为说辞还有神情态度呢，让我们的警察呢感觉到相当的怪异而且呢引起了警方留意。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呢，查获他身上还有车子里头的置物箱里面呢，有2级毒品依托母乙酯的烟弹，还有1级毒品海洛因，还有呢提拨管、吸食器、针筒、止血带等等这些证物那同时对这位驾驶呢实施毒品的快筛呢，也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那涉嫌毒驾。在同一天呢，凌晨3点多的时候，警方在巡逻期间呢，也发现了一辆轿车在转弯的时候呢，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就在拦停盘查的时候呢，发现了这名41岁的李姓男子那全身是酒味，那经过酒测的检测那是超过了法定的标准，同时呢也涉嫌酒驾之外呢，也还帮他做了相关的检测之后呢，带回侦办当中。

毒品犯罪呢，对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以及社会的安定呢，都造成严重的威胁。警方呢，会持续的强化巡逻跟毒品的查缉的工作，全力的净化

辖区里头的治安环境。在此呢，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发现了疑似有毒品的活动，应该主动的呢向警方来举报，共同打击毒品犯罪，同时维护社区的安全跟民众的健康的一个生活空间。打击毒品呢，是警方守护民众的幸福的重要的工作。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结合民众的力量，杜绝毒品对社会的危害，致力打造呢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接下来呢，时间看着看着已经到了5:57了哦。那接下来呢，杭世璇所带的这首歌曲《英雄》，在这首英雄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6点的对时哦。那同时呢，也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路况过后，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就在全国的路况汇整过后呢，继续在歌声当中啊，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昭成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那明天山区的午后雷阵雨会稍微多一点，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阵雨。那这些降雨仍然是比较偏少的。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高炎热，预计高温都会是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明天外出的人要多留意，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金马地区有机会有起雾的现象，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谢谢赵晨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谢谢哦，拜拜。是的，在气温的部分哦，那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体感温度呢，真的是高温炎热啊、哦。那刚刚呢也提到了，大概都36度、37度了。

那当然呢，还有也就是呢，那恐怕哦，在离岛地区的话呢，也就是航班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留意。那部分地区呢，仍是有降雨的几率。那尤其在中南部山区午后哦，有对流的发展，会影响到呢部分的就是平地的部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务必多加的小心哦。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天气的变化呢，也是要多加的来掌握的。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哦，就在今天晚上呢，在瑞北啊，瑞北部落这里呢，来到呢北港大桥，也就是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的地方哦。那有啊，这个花东地区的电气铁路的这个施工哦，那所以呢，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利用调拨车道北上的部分呢来进行双线的这个通行哦。那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多加留意哦。那注意车前状况，也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台九线来到瑞北路段，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晚上呢，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哦。好，那另外呢来看到的哦，那也就是在台九线的东岳隧道，东岳隧道呢明天早上哦，那也就是呢将会有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啊，那早上的9点到下午1点呢将会进行哦，那也就是左侧的车道，那另外到了下午1点以后呢就是右侧的车道，那至于左右啊，那现场呢都会有引导的人员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明天在东岳隧道哦，南下来到指标113到112.7公里的地方。还有呢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明天呢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哦，指标是124.4公里到100

0: 45.1公里的地方呢，有苏花改的联防的防救灾的专案演练哦。那所以呢，明天早上5月28号，礼拜四，明天早上呢，10点到12点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请您配合改走台九丁线来做替代东行。好，就是明天防救灾的演练就在南澳跟和平之间。在市区的道路的部分哦，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呢，花莲港区20号桥的拆除作业啊，那周边的道路呢将会配合施工，那所以呢施工的范围在中义二街还有南海岸路口，那包含了连外道啊，那在此提醒听众朋友，15吨以上的车辆呢请您改走县道193，一般的车辆呢请您改走中义二街还有呢，也就是海岸路、民生路这些附近的周边道路来做替代通行啊。好，那这是呢有关在20号桥的这个拆除的作业。好，那至于呢，就是在后天了啊。那后天是5月29号，那也就是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中山桥的部分啊，那中山桥的地下道呢，那这个部分将有，也就是相关的工程要进行哦，那所以会改由这个和平路呢来施作这个新建的箱涵，那相关的这个管制路段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今天相宜在经过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中山桥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北上的部分呢仍然是在封闭当中的，那当然呢这沿路上本来就是半半施工的这个状况，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从后天开始，也就是5月29号呢，到6月1号啊，那要往这个市区的朋友啊，那中山路这个地下道呢，也请您作为改道的这个参考啊。那这个状况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了。好，这是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啊。那至于呢，在连外桥梁的部分呢，还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呢，现在在我们的马太安西便桥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在花莲大桥这里呢是限速3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夜晚视线不良哦，请您多加的小心哦。那当然呢，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1: 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呢，走着走着啊、哦，那就来到了今年呢，是民国115年了啊、哦。那回到呢，在70年代啊、哦，那也就是呢，在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那当时呢，赚了好多人的热泪哦。那现在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是不是呢，也让你回想了那一段时间呢？

在这个礼拜三的傍晚的时间哦，那我们来分享一部电影。那尤其呢，现在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会感觉到疲惫跟迷茫呢？电影呢，就像是一扇呢通往了不同世界的窗哦，那更像是一剂心灵的良药。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声光的一个组合，同时呢，我们可以借着它呢，用光影来治愈我们的生活，用故事呢来温暖人心。而且呢，就在这种艺术的形式之下呢，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验。

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慢了下来的时候呢，我相信哦，此时此刻的您还在收听湘怡的甜甜好时光的节目呢，那您或许是坐在车里头，那也或许呢回到家里了，还在厨房里面忙碌着哦，那或许呢你已经一个人已经静静的在房间里头哦，享受的难得的独处的时光了。那今天呢，湘怡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件事情哦，那就是记忆。我们每天呢都在创造记忆，我们记得的或许是初恋的甜蜜，那或许呢是一个让你感觉到一个感动啊，那也获得啊，那或许呢是在生活当中不经意的一个偶遇。

似乎呢，我们总以为哦，那这些记忆呢，都会像石头上的这个字一样哦，一辈子都不会消失，白纸黑字哦。但是呢，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哦，那或许呢，在我们日常当中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记忆呢，那突然的。就像呢七星潭旁的那些沙滩上的脚印哦，被海浪呢一笔一笔的抹去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电影史上呢，极具指标性哦，而且呢，感动了无数人的这个纪录片。那这部纪录片呢，是2010年杨立洲导演哦所推出的作品，片名呢就叫《被遗忘的时光》。这部电影的开场呢，就是镜头瞄准了照护中心里头啊，那有六位呢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啊，又是我们常说的失智症的长辈朋友。失智症这三个字呢，在医学报道里头呢，只是一个诊断的结果，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它是一个很残酷的，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告别啊。那所以呢，在电影里头有一幕，那我相信有看过的朋友应该也是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失智的老奶奶呢，看着每天推着轮椅无微不至照顾她的女儿，那女儿的眼神里面呢没有怨恨，只有满满的困惑。那同时呢，她常常会说，你是我的女儿吗？诶，你好像是我的妹妹耶。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最触动人心的核心就是呢，不着痕迹的时间哦，那揭开了无数的长照的家庭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失智症的长辈呢，不只是忘记的事情，而是呢，在这个记忆的时空的错乱当中哦，那所以呢，或许在这个长照中心里头，我们要看到长辈啊，天天好像呢就是打着这个行李哦。哦，对了，像那个侯孝贤《童年往事》里头的那个奶奶，一直要回梅公烟哦，要回他的那个梅江县哦。好，那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情景哦，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是现在的问题，当下的问题，也会是呢一直存在的问题。是的，在电影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长辈朋友们常常会说出让人啼笑皆非的童言童语啊、哦。那这还好，那但是呢，如果说出了像那个刚才那句话，你是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妹妹？那这样子的话呢，对照顾的这个女儿真的是最辛苦、最无奈的日子里面哦。那一种割舍不断的爱。而且呢，还必须要彼此的共同的走下去。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部纪录片呢，《被遗忘的时光》。那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测站双创5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

0: 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五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二、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三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三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39.8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区尺地区也有39.6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53测得38.3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纪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37.6度，也是刷新了高温纪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纪录。伦敦26号测得35.1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

0: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1: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3: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0000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0000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0000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4: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5: 那你这边
4: 设计上完全
5: 不同，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4: 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3: 施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金宁的报道。
6: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7: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6: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8: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

0: 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1: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0: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液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成阳说：“
4: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截。”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依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3: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5: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晚上6点44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27.3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3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 心，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187.5到187.6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

0: 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40.3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奕晨的报道。
3: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4: Did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3: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5: 由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6: Taiwan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 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5: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工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1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警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

0: 警惕汉人再犯应给予非嫩，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而在桃园，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近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加长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两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被列入红单建筑的花莲市富义精华大楼六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是六个月，工程经费 1.19 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4: 富义精华吉尔式住宅六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二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六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计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栋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5: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 1.25 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4: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义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5: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4: 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6: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7: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6: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而在明年的1月开始，屏东。

0: 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一年，综合所得税在 5% 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琳的报道。
1: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2: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1: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3: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世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4: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世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世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时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3: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十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世运大道、捷运世运站1号出口和世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那还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3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到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3道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一个团要成立10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是美秀集团在上个周末在嘉义的10周年专场演出，你有到场去支持或者是抢得到票吗？来自美秀集团的同名专辑歌曲叫《爱情的大坏蛋》。今天是5月2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1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3个小时由我在空中大家服务哦。路况电话是0800

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磅附近的中线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体积小硬度高，特别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的歌声叫做《青青》，鹿网图的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省道的部分，在台65线的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还有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今天是不是还是很热呢？这个热度会持续到明天咯，但是明后两天，礼拜四的晚上接礼拜五，会有一些雨势出现了。

凌晨三点钟，他是张志成，在国道一号，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到289公里新营地磅附近的中线车道，不明的掉落物，我这个体积小、硬度高，行进的时候再特别留心，小心闪避了。中部的车流，台74线的崇德往松竹，现在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地方。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有没有听到这个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相关的消息呢？每次看到这些都会觉得说，哇，要花好多钱。第二个是，其实我觉得生小朋友或者是养育孩子

组成家庭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看着身边的人，有些人呢结婚生小孩的，那当然身边有一些人是决定分开来的，都是不简单的决定。所以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就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敬佩的。来听到的是 SHE 歌曲，是恋人未满。

S.H.E 歌曲叫做《恋人未满》。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7公里，过了桃园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的路段，外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哦。好啦，来听听西洋流行作品吧。像流行，好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来自 Blue 男团 All Rise 当中歌曲叫做 Long Time。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2: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3: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4: 是
3: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

0: 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1: 尤应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一到四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4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4: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3: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5: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6: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5: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7: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黎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爱别人。
1: 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怜呢、啊？锦绣二重唱跟阿牛的合作歌曲，不是我爱的人爱别人哦，歌曲叫做《牵牛花》。休息回来7:44了，台88线的东下2.7公里过凤山交道的路间车辆故障了。国道1号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外线车道是施工维护哦。有路况请报给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少女卡拉卡拉电台客语专辑客语歌哈嘎给狗位，歌曲叫《日头花你头发》。

少女卡拉的《日头花你头发》之后，听到的是陈以诺，今年是入围最佳新人跟客语奖相关的一个肯定哦。吼，漫画志专辑也是客语的专辑，客语叫做《后生人》，Hail Sunny。台一线北上的272到271公里水上路段，这里有故障车，请留心喽。Yoga 林宥嘉，兜圈。

Yoga 林宥嘉歌曲叫做《兜圈》。国三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台88东向的 2.7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肩车辆故障。好啦，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洪安妮在 Present 当中歌曲叫《也许》，待会见咯。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院里的通宵中间外线施工。

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 Elizabeth Taylor， 在《星梦人生》The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当中。好，八点钟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开始有施工哦。国道八号的东向过台南系统灯新市出口前外线是施工的，国八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明天晚上开始呢，全台各地，尤其在山区啦，应该是山区为主，主要是会转为有湿气增加跟下雨的可能性。礼拜五大致上会比较多的雨势哦。听到的是青虫啊，哦以嗨嗨林信来的几条歌是，你哥无回来。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清朝阿欧，歌曲叫做《你哥无等来》。台北呀、啊，真的好热哦！这个盆地的天气到了七八月份，不敢想象啊。今天下午2点多钟呢，在台北气象站的高温有达到摄氏38.3度哦，哇，已经刷新了五月份的最高纪录了。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听到的是柯拉奇，阿丁狗。

0: 都在金光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很慵懒的感觉，我觉得形容以前的五月份蛮适合的。可是现在的五月份有点太热了。他们是山狗大乐团，山狗大乐团，歌曲叫《五月的下午》。嗯，捏给哈猪。听到的是 Rita 姐的歌声呢，应该是山狗大乐团吧。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方的中间内线路线环路，国三南下过善化地方环路线圈进行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跟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当中，歌曲是清晨巴士。

后封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张芸京歌曲叫做《偏爱》，收录在专辑《破天荒》里面。8:42，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善化地方中间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呢。礼拜一应该有跟大家提到对发票这件事情，礼拜一还没有对3、4月份发票的朋友，今天赶快来兑奖咯。阿琳的经典作品 K 歌可以一起跟着唱了，失恋无罪。

0: 说是 K 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但我自己在关麦之后是大唱到不行了。阿令的歌曲叫做《失恋无罪》，8:47。好啦，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伪道德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伪道德暗赞。
0: 人生像一张宏大的画布，我们不断站在上面作画，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笔色彩，稍有不慎就可能改变整幅作品的样貌，最终呈现的画风正是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倒影，因为选择决定了我是谁。国小六年级时，同学们纷纷思考要就读哪所国中，那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就读阿公家附近的明星国中，走升学路线；或选择离家近的公立国中，和朋友们一起成长。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希望和朋友们相互扶持，在青春的三年里一起努力。然而这个决定却引起父母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我不该为了友情放弃更好的前途。那段日子我心如枯木，甚至连夜晚灿烂的星光在我眼中都显得暗淡，但我仍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为了证明这不是任性，而是经过审慎思考，我报考了学校的自用班考试。为了备考，我几乎每天苦读到半夜，模拟试题写到手酸，眼睛干涩的睁不开，虽然辛苦，但也因此收获了知识和自信。当我拿到了自优班的录取通知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为自己的选择添上了最灿烂的一笔。进入国中后，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看到我过得开心稳定，父母也逐渐理解并尊重我的决定。那时我才明白，真正的说服不是争辩，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有时我会想到我最敬佩的棒球选手周思齐，他曾经有机会挑战海外的舞台，却选择留下来为台湾棒球奉献青春。当他因为伤势陷入低潮，也没有放弃，而是转任教练，用经验带领学弟。他在退役时说过，选择留下是为了让下一代看到努力的价值。这句话深深打动我，人生的每一次选择也都伴随着风险和不被理解的声音，但真正的勇气不是追求最亮的舞台，而是愿意在平凡中诚实面对自己的信念。我想起那段夜以继日准备考试的时光。

虽然没有任何掌声，但我在自己的画布上画下了第一笔坚定的色彩。就像周思齐选择留下，他尽力挥出的每一棒，带领的每一场球赛，都在为人生上色，描绘出责任、信念以及爱的光芒。这次的选择或许只是人生画布上一抹小小的色彩，但正是这一笔让整幅画更完整。我学会了，选择不只是挑选，更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勇气。人生的画布仍在延展，而我会继续提笔，用每一次抉择为它上色。无论色彩深浅、笔触轻重，那些交错的线条都会构成属于我自己的风景。当我回首这段来时路，我想我已在这幅画上描绘出最重要的一笔，那是属于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成为自己的开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冯乔丽的作品《人生的画布》。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0: 他的睫毛，这周杰伦叶惠美专辑8:57。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他是亚视余耀祖 Home 专辑，我们来听歌曲《守护星》，待会9点对时。
1: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吉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2: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

0: 电视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1: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2: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1: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阵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能想象的出唱爆裂的摇滚歌或者有歌德黑暗风的音乐作品的伊凡塞斯，其实也是有比较深情表示的音乐作品。 Evanescence Swimming Home 9:13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了矿再报给我们了，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外侧路间是封闭施工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组合，他们是神木与瞳、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之前在星光大道，哇，可说是两个极具爆发力的摇滚之声，歌曲是《为你而活》。

沈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组合歌曲叫《为你而活》。听众驾驶朋友，你有喜欢运动吗？跑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运动观念在2020年代的前后开始慢慢的受到好多好多人的重视，而且这在疫情过后的几年里面呢，其实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者哦，所谓的长者呢，好，五十几岁以上的当然也有，但是我所谓的长者可能是六七十岁以上或者是退休的这个年长者，这个前辈长辈们呢，他们开始踏入了健身的行列。长者也要健身，诶，长者更需要健身，因为我之前跟教练聊过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在前段时间有请这个健身教练在上课的时候啊，教练其实本人就有至少我遇到的就有三到五个长者的学员，就是我们都是去上健身课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不知道不确定有没有退休的这个大哥大姐就跟着教练一起去做举重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肌力肌耐力的训练，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或教练的年纪大概就是这些大哥大姐的小孩，所以可能就会聊一些亲子的话题，很好玩。然后你会发现呢，因为不是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样的大哥大姐，然后你不知不觉就会觉得哇，这些大哥大姐虽然很多时间在聊天，但是他们从比较早期到比较后期，在那个短短的几个月或一个月上一到两堂课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都蛮好的。

然后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可能都是骨头或者是这个肌肉有一些状况，走路会有一些筋骨酸痛的问题，那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也去上了教练课之后，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运动的风气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培养起来呢？因此当时运动市长乐团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这首音乐作品来自当所定董事长乐团。刚刚讲到的是重训的这一个项目，然后我后来发现呢，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四五年级生好了，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多退休或临界退休的长辈们、大哥大姐们呢，在过去的年代当中的那个运动的观念还没有那么的扎根或那么的盛行，所以到了这个年纪来运动，不是说来不及，只是我们会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跟时间来重新打造我们的习惯跟建立这个观念。可是我发现其实有蛮多的大哥大姐哈，很喜欢什么呢？那种快走、走路啊，或者是那种也不算小慢跑，那叫什么跑啊？反正就是超慢跑嘛，哦，诸如此类的。哎，其实有蛮多人都会例行每日一万步这件事。哎，我之前有认真的把我的手机计步器拿出来算，我还真的做不到。哦，如果你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每日一万步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你要如何增加自己的步数？因为确实增加步数在研究报告显示，哦，对于身体健康是有正相关的帮助的。好，

卢威说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嘛。好了，待会准备九点半，我们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这首歌曲是曾康郎所带来的歌曲，收录在《夜观寻常来》的几条瓜，林秀妹。同时，流星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实际上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4: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射护性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性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5: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线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6: 比较立即诱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5: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

0: 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

明天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今天经典留声机带大家先来听到这个团体，他们叫做 Tension， 五位从美国到台湾闯荡的五人男子组合，1998年成军，一路活动到2005年左右。这首歌曲收录在 Story 当中，歌曲叫《做你的男人》。2000年左右流行的比较强力的音乐曲风大概就长这样，是吗？继续听到的是 BoA 宝儿 Number One， 我们来看国道3号北上的53.8

阿公里柜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

最后有宝儿波娃很可爱的 Number One。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不过晚上的施工比较多，要特别留心。国三北上53.8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沙金半。

黄品源任贤齐阿牛李正凡的合作叫三更半暝三更半夜。国三北上53.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消息。陈淑华，梦醒时分。

陈淑华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好啦，准备要跟大家说晚安咯。《梦醒时分》陈淑华演唱，不过是李宗盛大哥的词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李宗盛的歌吧，《爱的代价》。十点换上接棒，明晚七点我们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更正，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5.9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10.7到10.9，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零二七七一六

0: 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五月二十七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六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五月播给大家听。好了，上线喽，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了。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26，在国道1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由大渡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雾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

0: 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威胁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以下的能见度。离岛交通玩法，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5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叶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疾管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

0: 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趋势。”

0: 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
1: 将立即送医。
0: 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4: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3: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1: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蓝洋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蓝洋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7: 那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文语集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蓝洋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6: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蓝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蓝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蓝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喽。

0: Please, please, wake your mind，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跟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喽。国道五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席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7:19，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点26分，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那首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哈。林口1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

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

来自高五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跟 Christina Aguilera 合作的 Say Something。 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花莲会整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一下呢。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

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1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哦，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3.5公里过南港，路间有泡泡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将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一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黄庭老师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 Ctrl T Damp Heart。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华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着明天啊，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署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不好？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 12:52，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1号北

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 等一下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3英前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对，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呵呵，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洗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在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Me。

后站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被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

隧道啊，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啊，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拦停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宵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啊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玛

嘛是赶快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啊，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是一个大闷锅必须要让空调跑个一两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哦。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5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虽然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哈，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呢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

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啊，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哈，对不对？因为现在

并且摄取两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两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两份水果就是两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啊，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啊，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啊，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啊，但小心哈啊，如果这个果汁呢啊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小心哦，是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如，这条歌看到光的日子。

来自黄新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0: 因为她学小米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7: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8: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0: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叫做《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这个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寂寞》。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哪！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

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说呢啊，你还是习惯零这个零柜报税的朋友呢啊，提醒你哈 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啊，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啊，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啊，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哈，再进行查询哦啊，剩下不到几天啊，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了。到五月底了啊，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啊，五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啊，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啊。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啊，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啊，暂时这个5月前哈，已经满70岁啊，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啊，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啊，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啊，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啊，长者朋友，你除了啊要在这个经过体检啊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啊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啊，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啊，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啊、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啊，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啊。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啊，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啊，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啊。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啊，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啊、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哎，这个年纪大了，哎，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也希望是比较愉快啦。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媒合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在，

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两堂课，每堂课50分钟。所以你说呢，我就老啊，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啦哈。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啊，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哦，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洽询哦。

0: 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2: 爸，我去上班咯。
3: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2: 我知道了，爸，再见。
4: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2: 哦，路上小心啊。
4: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5: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6: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7: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8: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9: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10: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1: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2: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3: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4: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啊，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啊，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像最近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在五月底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唔通疲劳驾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迷路。

来自方炯斌这首歌曲叫做《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3:00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

0: 辛苦又危险。
1: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2: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0: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2: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8: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喽。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0: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9: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9: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9: 妈咪，谢谢你。
1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2: 让我画大家，
13: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谁的舞伴、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它是红蓉红。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舞伴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入口匝道哈，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哦，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华的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是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记得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

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今天白天呢、啊，哈、啊，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哈、啊，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啊，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啊，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锋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啊，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6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稍早国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啊，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啊，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啊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啊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策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邀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哦，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做伙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好，那我当时又弹个听的时阵，你知道你还听到几台了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好兄弟陪伴，4:12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啊，尽量把计划背后，今后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盛卿、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哦，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这一首，哦，你的目睭皮莫灵去，板的阿龙跟苏有荣做位合唱的歌曲《可爱不花》。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穗在南下内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Stand up， 隔离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和金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啊，阿哥你爱开车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欧总，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的那只是谁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

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都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啊，并不是说泡澡不泡，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这种生活态度也非常的奇特。好在是在日本啊，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5:05咯，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的

还是温度偏高哈。大台北南部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37度以上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9度，花东这边，然后宜兰、花莲、云林古坑哈，有部分地区呢现在是大概20到22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有的已经有到27度了哈。这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哦。好，那水汽的部分，在清晨中南部沿海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

真的祝你天天年轻哈、哦！身份上的年龄没话都改，但是心里的年龄可以保持。5:08，来哟、哦！国三北上213公里过雾峰系统，中内侧有掉落雾哈。台61线要注意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有事故啊。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3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283到282公里哦，南昆深路段这边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所以拜托拜托哈。台61线北上283到282，南昆新家爱注意哦。国三北上213公里过雾峰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重点目睭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拜托拜托。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因为这个每一天哦，到中午前后，你都会觉得你就是那个番薯，然后在那个行楼来带来行，对吧？昨天哦，以昨天来讲哈，有7个县市出现了38度以上高温，最高的台南预警39.8度，而已经接近40呢，体标感觉可能更高。然后新北区尺有39.6度，花莲富源38.6度，台北文山这里有38.5度，基隆7度，桃园区、屏东3地门。龙桥贵沙的背斗啊，哇！北北基刷新了5月高温的记录哦。那今天还是继续会给它热下去啦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哈。今天在这样的高温炎热，湿气又比较重哈，适度补充水分，还有就是也要这个记得要洗澡。不会羞羞啊，你好。

有时候体表的温度很高的时候，可以有很多方式来调节，冲澡也是一种方式啦。但你说一天也不可能冲太多次，对不对？但是就是要注意啦，尽量，因为大概在10点到下午3点，这也算紫外线比较强悍的时候，温度高，紫外线嘛，恰北北哈。但也有的人说，阿瓜被这扛魁啊，那个时间就必须在外面那边的嘛，就是要提醒哈，要真的要补充水分啊，做好防晒啊。

冰冰雄心的专辑来对一个歌叫《无情的迄个人》，稍微让大家降温一下了哈。无七早八早的时阵，干嘛热悠悠啊？我即便是那个凌晨三点多出门，我嘛干嘛有告诉啊哈？为什么？因为那个除了温度高，还有都从别人家冷气放出来的小风，哇！我觉得我走在外面，不是烤番薯，已经跟他那喊名叫阿爸，尴尬，真的有那种被轰的感觉啦哈。好，那这个今天还是特别在中午前后哈，那个高温呢，哇，好多地方超过38度，你都不中哈。来，9:2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

良，很足惜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在北上南昆深路段，这是283到282公里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3公里过雾峰系统中内侧有掉落雾，而国三现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龙潭还要注意外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再来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啊。路况哪些当波穷，将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然5:27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921地震后重建的埔里守城桥，2023年8月因为台风的关系又重建，然后经过2年多的施工，在5月27举行了通车启用典礼，总长167公尺。这个桥的造型有融入了泰雅族的图腾，哇，然后弧形的设计非常的亮眼。守城桥是5公里大南里牛眠里这个通行跟农产运输重要桥梁，那先前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在重建之后终于又重新开通了。造型来看，这一座桥真的是很漂亮。

现在时间5:32哦，尽管我是雅玲。台六十一线有事故点哈，爱塞吉特别注意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这个事故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3公里过雾峰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圆山内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一原本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情况，现在呢已经开放通行了，施工 get so 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要注意双向王田入口现在还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大湾入口匝道也还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双向南屯到台中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三义到铜锣中内侧，南下铜锣到三义中外侧都要注意哈。南下还有中兴系统到中兴的中内侧，以及后龙到通霄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哦，国三的施工点北上土城前外三线，那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以及过龙潭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哈。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

哦，施文斌跟波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囧和狗。台湾尤其是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的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样。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做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到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哈。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真的吃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好，但是讲到瓜类，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

张哈密瓜哦，在细张是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哈、这个细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鱼当价你啊呵哈。其实，在台湾哈、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你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所以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消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哈，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哈。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哦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

这几个哈 ，OK 好。然后说六月三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让人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啊。哦，6:57了哦，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7点半我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哈，把酒杯后金美，祝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Oh yeah！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向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

0: 最新提醒，北上45.2到45.1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哦。那今天呢，这个是2026年115年的5月28日，农历的话呢4月12号，今天初已经到了礼拜四了。依旧呢阳光灿烂啦，这个四五点的天就已经亮了哈。从太阳哈升起的地方就是呢我们在东部地区，所以呢海上升起了这个日出，一下下呢天就亮了。那今天又是高

常炎热，注意哈，防晒、防中暑、防热伤害。先来听这首歌曲，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微微凉风吹来，真的蛮舒服的。

来，这个曲呢就是早啊，风中的早晨哈。其实早上呢有微微的风哈，不是说很明显啦。但是如果说早起呢，比较空旷的地方就感觉到有这种凉风吹过来哈。因为这个地面上目前呢还没有说很高温哈，所以呢吹来的风就会觉得呢，好，这属于凉凉冷冷的。那当然，如果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哈，你到这个户外去了，那个地上那热度有没有往上哈，会觉得哇，这个地面上呢，还包括吹来的风呢，就属于热风的哈，好像那个什么吹风机吹过来的风哈，的确是如此的。所以呢，在花莲地区了，我们靠海呢，常常就看到这个日出东方哈，那个景象是充满了希望。希望来今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 OK 的哈，不管在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顺利。那来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当然还是高温炎热了哈。中央气象署呢也很罕见哦，在那个网站上呢就会有一个很。

0: 很大的字叫做热。 提醒大家，就是很热。过去在网站我还不曾看过这个字出现，那这几天真的出现了。尤其昨天全台各地很多地方都是红彤彤的，南光秀寒极，那今天感觉上就比昨天来讲还是热，但是没有像昨天这么的红，到底呢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气象资料。首先呢，来几个特报，就是高温资讯的部分呢，今天啦，到了这个5月28号呢，白天 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极端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那在基隆市、台北市跟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呢，都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这个几率。所以今天看来呢，其实在花莲地区呢，也是在花莲的中南区之后， 中区的话大概都是黄色灯号，但是呢到了南区呢就是橙色甚至到了红色的部分，所以呢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区块，像是在高雄、台南还有包括屏东也都是一个区块。台南几乎每次都是在预警乡，我觉得那地方特别热，那地方我知道种很多的芒果，然后温度很高温，我想说哇，那个农作物都要把它包得紧紧的，当然人也是要包得紧紧的，预防呢就是热伤害。 那另外呢，陆上强风特报的话呢，今天上午呢到明天29号的晚上，绿岛还有包括了新北，包括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澎湖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所以呢这些地方呢就发布了黄色的灯号，请您注意，如果靠海的话了。 风会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了。那另外昨天提到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后来呢已经生成呢就是叫做强蜜台风。来，这个蔷薇的蔷蜜呢就是蜂蜜的蜜，蔷蜜台风是今年的第6号清台，不过呢它离我们还蛮遥远的，然后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呢，有这个台风就OK了。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5月28号的 台湾各地区包括了澎湖都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大台北跟南部内陆以及花东重谷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在金门跟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在午后呢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以及呢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那从今晚上开始呢，到明天这个天气的雷州发的锋面受到它的影响呢，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好像呢这个下了雨之后会觉得比较凉一些些。然后呢，再来中部以北呢，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午后的这些山区也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那明天晚上呢，到南部地区呢也仍然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马祖跟金门呢会有低云，有雾都会呢影响到呢就是能见度的部分。这是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概率上的各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来看看呢，明天如果比较多地方下雨的温度就会比较低一些些了，但是这个低温还是蛮高温的，真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今天各地方的天气状况了。
1: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宜兰地区呢有10%的降雨几率，那花莲台东地区呢有10%的降雨几率，平均宜花东温度都刚好在26到33度之间。这是一般的温度常温，如果说有特定某些地方有一些高温的话，那当然是另外，尤其重谷的地方。那另外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10%到20%，那平均高温的话呢，基隆比较偏低是34%，那其他的部分都在37度之间的。 好的，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呢，今天是0到10%，那么高温的部分呢是从34度到35度之间。另外呢，在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是0，那在温度的部分呢，屏东比较高，屏东可以到36度，那其他部分呢，像是在嘉义跟台南高雄地区呢，来温度是32到33度之间的。 好，以上呢就是汇整完了相关的这个气象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还是要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来做提醒。好来看一下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这个时候呢正在放行当中。 从7点放行到8点之后呢，8点之后开始呢施工就会封闭了。那等到了10点。

0: 钟会放行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12点呢，哈，然后到1点钟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钟过后再封闭，然后等到3点再放行。那你有没有发现呢？都是2小时2小时哈，没错，都是冷点钟冷点钟了哈。那下午3点呢，跟早上10点一样，都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呢，3点放行完之后呢，再过2小时是5点。所以呢，泰鲁格天象5点来，这个时候会放到6点钟哦，6点之后就要完全封闭了。那官员会比较早，因为官员车流比较多哈、哦。官员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4点半到6点钟，6点钟过后呢，整个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夜间都会封闭起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哦。好，这是一早提醒大家呢，先开放通行的地方。那另外呢，昨天有提到了，就是苏花的防救灾的这个演练啊、哦。昨天呢是预演啊、哦，然后呢今天就会正式的，好、哦，今天就会正式的。所以呢，行经呢像这个台八中横公路的时候，有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时候呢，他遇到这个有一些在演练的时候呢，好、哦，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那今天呢，一样早上的10点到12点，在电咖在里电哦，这个联防救灾的演练在南澳的124.4到145的和平。然后到和平，好，昨天今天都是早上的10点到12点，只是昨天是预演，今天是正式。那你想说，哎，我经过这里，那如果说封闭怎么办？那要改走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哈。好的，那另外提醒一下呢，今天是28号，那明天29了哈。那到29号的话呢，哈，来这个在中山路地下道呢，哈，会有呢这个整个墙面改善的工程，哈，从29号明天早上的9点，24小时哈，封闭了。中山地下道哈，那预计呢到6月1号的清晨，好，就会分阶段慢慢的恢复通车。所以呢，5月29号，等于说在礼拜五的这个早上9点钟之后呢，24小时预计到这个6月1号的早上，好，陆续慢慢的恢复。这是在花莲比较重要的这个中山地下道，所以先跟大家提醒哈，主要是明天早上开始就会呢有这个墙面的工程要进行的。那花莲市最近蛮多的这个一些路况都会开始哈，就是会受到影响，像是呢在这个南滨和这个整个呢平治红地那个地方哈，那就是在做那个工程，大家围起来那个好像铁皮围起来哈，那其实里面在进行那个工程啦哈。所以那另外再来中山桥呢，就是轩辕的五权大楼要拆除了，中山桥哈，所以那个一个轩辕五权大楼要拆除。那另外呢，中华哈，还有呢中和路口的富裕精华大楼也要拆除。好，这些地方都是在花莲市区呢，所以特别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金光打电话，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感谢你了。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章。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出逼讨味》，《出逼讨味》，好利不还喽，顶心厚。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7:23哈，陪伴各位呢，警察广播电台华联分台的节目《触笔讨位》，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在此呢陪伴各位呢，我们相互陪伴了到早上的10点钟。那接下来呢，这个窗外有蓝天呢，就是看看了一些在高墙内的来信哈，这些朋友的来信哈，来问候一下呢，在花间的朋友，来这位呢。是1344，好，我就叫呼号就好了哈。那其实你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哎，你有这个未来进修的部分，好，未来进修的部分。那我是不晓得说你还有多久可以回归社会哈。那因为呢，回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再去了解都不迟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政策一直在变，在变哈。如果你现在用现在的规定啊去看待哈未来的话，可能又有很大的改变。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常常也会呢跟着这个整个状况呢，好，然后做一些调整，这是一个你问到的部分哦。那另外呢，一个就谈到了有关于家庭关系修复的一个进行式哈。那这部分我大概也问过了哈，大概问过，我跟这个根宝请教了，就是一般就是要回归社会前半年，回归社会前半年的时候呢，再来哈做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进行式。好，所以呢。你的时间还有多长？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并不知道，所以呢，还是跟你讲一下，大概确定你的时间之后呢，才来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修复，因为它都有一个所谓的时程，一个时效性的，所以这两件呢，我想呢，一并在空中跟您做回复的，谢谢你的用心聆听啊，好，所以呢，在上回应该是上上个月我曾经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呢，哎，你听到了，就能来信告诉我这件事情了，谢谢你了。好了，勇往直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勇往直前，先把这个学习态度呢建立起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呢都会收获的，就来听这首《永远不回头》。

好了，时间呢现在到了7:30，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新闻再回到现场。我今天听到这首歌突然有变充电的感觉，突然整个那个毛细孔都站起来了，那就看到很多美好的未来。今天希望大家一切都要很平安的哦，好，准备来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暂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

0: 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0000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3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时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6: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1级毒品海洛因、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1批以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5: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回到现场的时间是7:39，陪伴各位醋鼻陶味的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好，那么在这个时间后来，大家陆续准备出门要上班上课，记得路口停让，还有呢转弯，还有边环车道提前打方向灯，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哦。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好了，今天会放晴，的确很晴，晴到超热的哈。来，这是大无限乐团的一首歌曲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今天会放晴哈，应该说，这个礼拜都放晴，不过明天礼拜五就会变天的哦。好，那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放行当中，到八点钟之后就会封闭，那封闭之后呢，就要等到了十点钟会再放行了哈。所以呢，在这地方啊，特别提醒各位。另外呢，其他的这个施工的话呢，也是从早上的时间八点钟开始呢，陆续封闭开始施工啊。那特别要提醒呢，在苏花公路联防救灾的部分，昨天是预演，今天是正式，好，今天是正式。所以呢，在南澳到和平。指标呢 124.4 到 145K， 也就是南澳到和平，好，南澳到和平这地方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 会封闭，那到时候这个时间呢要改走台九丁线，好，届时呢要改走台九丁线，好，那今天完成之后呢，这边的一个防救灾的演练就结束了，好，就昨天预演今天正式的部分跟大家特别做一个提醒。然后呢，其他的路段呢，包括这个台十一线啦，好，华东海岸公路以及呢台三十线呢，都八点钟之后开始施工。好，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呢在空中跟大家提醒。那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随时拨电话到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哈，来记得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七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现在是7点44分。好，学校附近还有早餐店啊、商店附近呢，应该这个停车会比较多哈。所以呢，各位停车的位置注意一下。好，还有呢，下车开车门记得要分段开门，很重要哈。大家都安全的，尤其我想这个学生上课的时候，学校附近呢家长接送都会比较多，所以呢，在这个附近一定要更留意、更小心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哈。那在1891年的第一场世界的举重锦标赛在哪里举行？各位知道吗？全世界的第一场哦，它是在英国的伦敦举行，也就是好在1891年的今天了。那另外呢，在1934年呢，就是在美国哈，就是安泰略地区呢，一位呢就是凯兰达女士，她产下了世界首例的无胞胎。其实现在产下的几胞胎蛮多，但是就是第一个无胞胎，世界第一个无胞胎呢，是在1934年的时候。另外呢，在1959年的时候呢，美国火箭呢，就是丘比特号呢，它载运了两只猴子哈，升空了，并且呢，成功的把它收回哈，那为这个美国呢，在这个太空人飞行哈，揭开了一个序幕了。另外呢，在1966年，民国55年的话，那台湾的北部就是横贯公路哈，竣工，在桃园大溪呢，举行了通车的典礼。

来，那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有，其实过去也很多，在古时候啦，还有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部分呢，是在1972年哦，他是不爱江山然后爱美人的英王，就是爱德华八世，在巴黎逝世，享受呢是77岁啊。在1989年呢，国人的自力研发的 IDF 呢金国号的战机顺利的完成了首次的试飞。而在1998年的时候呢，巴基斯坦成立了成功的就是完成了5次地下核子试爆，那成为呢回教世界的第一个就是核子试爆成功的国家。而在2004年啊，这个飞人呢，乔治抵达台湾呢，大批的球迷呢疯狂的追逐，哎，这我有印象。好，那时候哇，这个新闻常常就在讲说，哎，这个Jordan 呢，他来了之后的一些状况哈，尤其很多年轻朋友的大家哈，有时间都去追了。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好了，今天广花莲分台的触鼻逃杯节目呢，来，我们进入到现在呢，已经是7:49了。那刚刚讲到1972年呢，就是爱德华八世呢，他不爱江山，他爱美人。好，但是呢，哎，这首歌我们就联想到李丽芬，她是爱江山，然后更爱美人哦。那这也不错了哈，那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

后来很好听的歌曲了，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都爱哈，只是呢爱跟更爱这样子哈。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7:54，来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逃杯节目呢，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00到10:00，好到十点哦，有人以为说哎到9:00嘛，还是到8:00？不是啦，是到10:00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要上班啦，就听一半哈，听一半呢就必须呢可能要下车要关机了哈。但是我事实上呢，尽管路况不打烊了，虽然说我到10:00，但是每个时间都有不同的主持人呢陪伴各位，把这个交通状况呢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的。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打电话，好，记得不管在哪里，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的这个分机呢转到7，好，我们就可以接听到你的电话，把这路况讯息跟大家做提醒，或者是呢，也把这个路况呢告诉呢相关单位啊，必须要做一些处理之类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看时间呢，已经到了7:55多了，剩下4分多钟，等一下到了8:00，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即将封闭要施工，等到了10:00。才会再放行，好，到时候就放5分钟，让守候车辆通过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了。好，那么在此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交通路况呢，很多的工程都会在等一下，好，也就是呢在8:00之后开始呢要进行这些道路工程，所以经过这些地方都请大家注意安全的。来听这首歌曲啦，这是呢酒井法子的早晨的风景。早上这个时候呢出门其实蛮舒服的，到了这个8:00左右人多车多就不那么的 OK 了哈，所以早点出门其实也不会那么拥塞，也比较 OK 的啦哈。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紧接着到了8:00来对时关心全国路况了。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西行在 4.7 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